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0: 方大同很不低调，当初他写这个歌就是致敬无名英雄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歌送给在高考期间所有做保障工作的这个公安啊、消防啊、医疗所有的默默付出的无名英雄们，很不低调，送给大家。
1: 是的，刚好看到老花镜发来了一条这个留言，他说刚刚高考倒计时，还有9年的孩子上学，刚才送高考倒计时，还有9年的孩子
0: 倒计时也太早了吧？
1: 那应该是小学生。对吧？
0: 对，高中、初中各3年。
1: 对，他也提到了这个路上偶遇的送考车队、警车、骑警、保驾护航，他们真的是辛苦了。车里孩子们的笑容从窗口溢出啊，也给孩子解释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车队的时候，突然之间就觉得鼻子酸了。我的高考离我已经27年了，那这2天也是他大侄女的高考日，祝他榜上有名。
0: 那他是20世纪大学生啊，棒，那个这个含金量更高啊。
1: 哎，确实是。然后他提到的像我们刚刚这个歌里面去致敬这些为我们的高考保驾护航的这些无名英雄们。
0: 今天是这个我们的高考的一个音乐主题啊，奔赴山海，这个中城这个一个中章

0: 邓小乾。
1: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清空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哎，刚刚在直播间里面看到了有致敬我们的保障团队的，还有黑黑独角兽，他说祝下午考外语，然后括号很贴心的给标注出来了。日俄德法西，
0: 好家伙，
1: 对，希望这些学生们都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考的都会，做的全对，皆得所愿。
0: 是的，美好的祝福。你记得你高考时候英语考的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事实证明了你这个就是，当然考分很重要啊，这是一个门槛，录取的门槛，但实际上英语好不好跟你高考的成绩不一定有那么强烈的正相关。我高考英语考124分，但我英语并不有比你好，因为你有很强好的这个实践经验比我好
1: 啊，
0: 是不是？
1: 我高考考的还挺好的，我高考英语应该是考了145。
0: 哇，那你厉害了。
1: 对，
0: 我本来想举一个就是这个高分低能的，那你举一高分又高能，
1: 我考了105，
0: 145也太吓人了，
1: 就是
0: 很不低调啊。
1: 就是哎，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好像考高考的时候
0: 这相当高了，这个
1: 会有自己的一个，
0: 不管哪门考这分都挺高的，
1: 就是有一个超常发挥吧，感觉平时好像也考不了这么好。
0: 但确实是因为不是有这个交流的经验嘛，而且再加上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实践，
1: 但我觉得不能这么比，因为其实每一年每一年它难度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地区它的卷子的难度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0: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咱俩这个英语分都不错，作为这个主持人，然后再放歌给大家送出的祝福，祝大家都能考至少120以上。
1: 那赶紧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下面这首歌讲的
0: 下面这个歌。对，我们上一节其实有一半全都是在这个国外留学的，他们英语肯定很好啊，都是上一节都是在这个英国留学，潘帅潘玮柏是在美国留学，加州理工我记得是，所以呢祝大家这个英语都已经非常的流利，而且高考算是像比赛赛场上一样吧，祝大家都能够成为这个Most Value Person， 就是 MVP。来听这首谁是真正

I'm back， 听到了这首潘玮柏《谁是 MVP》，也希望今天所有参加高考的考生们都能够超常发挥啊，所得皆所愿，成为本场考场的 MVP。那么今天动听优选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就是卡诗洗发水，这次也是限量返场，给大家精选了三款销量冠军洗发水，绿瓶呢是油头救星，粉瓶是专为细软塌发质定制的，黑瓶是卡诗的王牌爆款，适配所有的发质。尤其适合染烫受损的女生。那么今天618年终大促啊，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000毫升的大正装，到手只要399，下单还可以直接送按压泵头，想要更划算直接入手两瓶装，两瓶1000毫升的大正装合计2000毫升只要599元啊，黑瓶粉瓶绿瓶三款任意组合，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吧。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道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8点16分继续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今天的动听无极限是我们为高考特别设置的专场，所以接下来这首歌也送给各位，林俊杰《熟能生巧》。
1: 躺着想思考，沉沦天堂，感情太大。

0: 这是林俊杰熟能生巧。
1: 就燃烧。虽然这首歌感觉跟高考没什么关系，
0: 但是名字好啊，哎，
1: 取一个吉利的好名字
0: 啊，
1: 确实在我想起了备战高考的那段时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就是某一天突然在梦中你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坐在高考考场里，然后一道题都不会做。
0: 对，应该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
1: 对，所以我想大家对于高考这个重视应该是刻在基因里面的。
0: 真的，我看过好多，就现在不好多视频播客访谈嘛，很多人都是若干年以后，不管他高考考得好还是不好，总会做到这个考试考不会题的梦啊。
1: 哎，是，所以其实还是会一直在这样的，就是你还是能够想到当时的那种压力。但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高考真的是命运的一个分水岭或者是一个转折点。
0: 我尤其我考过两回啊。
1: 嗯，然后看到我们的 KHN 他说30年前参加高考啊，一次考试决定不了全部。
0: 嗯，
1: 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够轻装上阵，交上走向世界的第一张答卷。
0: 对，因为现在这个就业的渠道和方式越来越多了，所以其实高考呢很重要，但是呢也不用把它就是战略上要这个放松，在战术上要重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
1: 哎，我觉得他这说法特好，这是世界交走向世界的第一张答卷哈。
0: 哦，
1: 确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可能是你经历的第一件人生的大事，它是能够左右和改变你的人生走向的一件大事。
0: 也是一个成人礼啊。
1: 哎，刚刚我们两个在看这个高考相关的新闻的时候，看到了一条觉得挺可爱的，
0: 是
1: 一个男生在昨天的高考数学考试结束之后呢，接受了一个采访，
0: 浙江考生。
1: 对，
0: 啊，
1: 他说最后一道大题啊，我一般不看，因为我也不会。
0: 真松弛啊。
1: 对，然后这个记者刚开始想要就是想要说点什么安慰他，然后结果他马上就说，哎，因为我已经考上了。
0: 哦，你看看人家这个，这真是欧亨利式的结尾。
1: 哎，确实现在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考学方式，比如说像保送生，
0: 对，提前录取，
1: 提前的自主招生，然后各种各样的竞赛等等等等的。所以对于这个学生来说，可能确实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件事。
0: 我看视频下面，包括我看到他这张笑脸，我都想说一个字儿，接好运啊。
1: 对，我们俩在接好运，然后点开一看，还是我队球迷看到了我主队球衣啊，
0: 同单啊，
1: 对对，同单，然后就觉得更加开心了。所以今天呢也把这份好运送出去。
0: 所以接下来这个歌真的朋友们很少在音乐之声，就不要说全天任何时段了能听到这个歌。我跟你说，去年我在演唱会的现场，这个歌一起来，所有人听着凤凰传奇
1: 唱
0: 好运来，不，一边大合唱一边刮彩票，你知道吗？
1: 啊，真的吗？
0: 真的，就是这不是段子啊，我亲眼看到的，因为大屏给到那个场地区的人，所有人在刮彩票啊。
1: 是，虽然我们现在的考生们已经进入考场开始答卷了，我们还是要把这份好运送出去。
0: 什么旗开得胜紫定行啊，都没有这个歌好使。我们来听凤凰传奇好运来，祝大家考好成绩。

迎着好运，兴旺发达通四海啊！伴着这样的好运的歌，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动听优选的福利：卡诗洗发水限量返场，海外直采，跨境直发，下单只要输入个人身份证的用免税额度就可以。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物流和清关信息，扫码可溯源，每一只都能够追根溯源，绝对保真。今天618年中大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000毫升大正装，到手只要399，下单还直接送按压泵头。想要更划算的，直接入手两瓶装，两瓶1000毫升的大正装，合计2000毫升，只要599。黑瓶、粉瓶、绿瓶三款任意组合。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啊！今天是高考的日子啊，少年们都是在奔赴考场，我们来听一首一个精彩的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8:30，我要我的音乐，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金鹿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鹿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今天是高考的时间啊，接下来这首歌呢，祝大家所有填空题都能够填满填对。来听这首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0: 美美
1: Taylor， 因为今天下午考英语所以这节全是英文歌啊，提前给大家预习一下，对，Blank Space， 我以前真没想过有很多英文歌我没想过它中文名叫啥，也没有专门的翻译，后来我才知道这歌叫填空，我觉得挺好的，挺适合考试用的，对，就完形填空，对对，
0: 现在想想还觉得会被英语考试的那种难度去
1: 支配，关键是听力，就你生怕听力的时候有人走过或有人走时候发出异响，影响你这个思维啊。哦，确实是，听力真的很重要，是的，因为它前听力是你没有办法再去重新思考，对啊，没有办法去改的，直播，它就是直播，真是。看到
0: EDM 在直播间里说，一开机就听到美美的歌啊，真开心，是吧？哎，国爱国妈妈，这是我们的自来水，她说，哎，之前买了两大瓶粉色的，今天我们推荐这个卡诗洗发
1: 水一瓶快用完了，用粉色这个药是不用护发素的话感觉头发能蓬一倍，
0: 哇这么好啊，
1: 后面呢也就用上护发素了，发量少的朋友应该可以用这个，蓬起来啊，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卡诗洗发水呢，配方非常的温和，是不损伤毛鳞片的，所以洗完你会有那种头皮特别清爽透气的感觉，而且洗完还会自带高级的专属香气啊，留香持久，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000毫升的大正装，到手只要
0: 下单还直接送按压泵头，想要更划算的话直接入手两瓶装，两瓶1000毫升的大正装，合计2000毫升，只要599，黑瓶粉瓶绿瓶三款任意组合，限量福利只有299，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快去抢吧。是的，接下来还是学霸组，不仅是这个英文歌还是学霸，
1: Queen
0: 乐队嘛，都是帝国理工的嘛，啊对对对对，这是真科学家，
1: 是的，其中有一个都是博士，就名誉这个副校长来着，就是他中间休学然后做音乐，后来好像是4、50岁又把那个博士论文给搞完了，真的很厉害，他跟我学的差不多，就是大方向都是物理，但是他是天体物理，嗯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尤其是音乐它很像数学，
0: 对对对，
1: 它其实都是数学之美，所以如果但我小时候数学就觉得
0: 很难，但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再回头去看觉得好像它又变成了一件很有趣很有规律美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1: 慢慢的它已经深入到你的这个整个的日常行为当中了。接下来这个歌真的是非常经典，是算是它的这个贝斯神曲之一，那个灵魂贝斯线相当动人，而且是一个他们当年在美国最成功的这个算是这个 funky music 还有这个摇滚 disco 的歌了，这个歌叫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翻译过来叫败者入尘，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比赛，或者是，
0: 翻译的好雅，
1: 这不是我翻译的，这是我查的啊，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胜者为王嘛，所以也是个考试的祝福，送给大家吧。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我的音乐说话间，北京时间8:45，马上8:46，哎，已经8:46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稻谷六步鲜米，精空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今天是送给高考考生们的主题，这首歌祝愿大家在考场上的发挥零失误。来听孙燕姿的《零缺点》。最近

0: 孙燕姿的零缺点送给考生们啊，说这个大家零失误就能够考出最好的成绩嘛。
1: 看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大家都纷纷的在怀念啊，在抒情。你看施大鹅啊，他说某时某刻彼时彼刻，好想回到高考那天。其实也不为了改变当时的成绩，只是怀念啊当时那个自己。
0: 对，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叫《匆匆那年》嘛，一上来就是在这 club 里边，然后彭于晏说：“你有没有为一个人改变过自己？”说：“我高考那年什么物理和综合理科综合最后的大题没答，就是为了能跟自己这个心仪的女孩考一个大学
1: 啊。”虽然很不推荐这种行为啊。
0: 它不是小说嘛，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道大题我答错了，是烧那个绳、我本来物理就不好，没想到大学还学了个物理，就是我理综考的考的一塌糊涂。
1: 误打误撞。
0: 对，不是 这叫调剂，误打误撞是一个很美化的说法。还有朋友问那个英文歌名啊，第一首是 Taylor Swift 的 Blank Space， 然后第二首是 Queen 乐队的这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当时小花还说这个翻译的很雅，败者入阵，我说给你一个俗一点的，叫赢了的吃红薯，输了只能吃土。第三个叫 Survival， 是来自 Muse， 也是英国的乐队啊。
1: 再来看一看这位我们警察叔叔兴顺街的中年儿童，他说03年高考，考前其实一直挺放松的，能看一会儿书就看一会儿，看不进去的时候就踢踢球，这也是一个好心态啊。
0: 是啊，
1: 结果呢也成功的考上了大学，一切顺其自然就好。今天还要去参加高考，是因为要执勤啦。
0: 也
1: 欢迎广大的考生来报考我的母校中国刑警学院。
0: 真好啊，
1: 真的是感谢我们的警察叔叔啊。再来看一个如子牛，他说9点前送女儿去高考车门，9年前送女儿去高考的时候，
0: 9年前和9点前可爱情，
1: 车门被一个面包车碾飞的石头打了一个印子，然后接娃回家的路口呢又站错了路口，然后被扣了3分罚款200。第二天女儿因为之前这个考场太热而发烧了，但是这个种种的这种小小的不幸运，最终换来一个好结果，就是还好那一次的考试超常发挥，考了一个全县文科第一，
0: 真棒！你看否极泰来，
1: 对，这还真
0: 峰回路转啊！
1: 硬实力首先要很强，对吧？
0: 对，
1: 然后再有一点点的运气，就可以取得一个好的结
0: 果。所以当这些小概率事件可能是没什么关联的发生的时候，你去想啊，你看前面这些有点不顺利，考场一定会顺利的。
1: 其实今天我们刚刚还在聊说，今天其实天气还挺好的，因为天气有点凉，但在考场里面，我觉得稍凉爽一点是比那个热要好很多的，
0: 不燥，然后有助于大家发挥嘛。
1: 对，但是这几天其实还是挺多雨的，所以也提醒我们各位考生家长啊，还是尽量的早一点点出门，
0: 对，做好各种的安排啊，包括提前踩点啊。接下来继续来听歌，这个蔡健雅的歌呢，通常都会有小韩的这个创作，而小韩我记得是医学博士，也是位学霸，包括这个歌寓意也很好嘛，通过进化论来这样的作为创作的由头，让我们都能够进化成更好的人。来听达尔文，这还是一个更

这一版的达尔文更加的有律动感，节奏更强啊！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找他叫达尔文二（括号进化版）。8:5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啊。夏天到了，这个出汗比较多，洗头的频次也比较高，所以今天冬天优选推荐的是卡诗洗发水，深层清洁头皮油脂，抚平毛躁，而且洗完是顺滑好打理。爸爸妈妈选黑瓶，强韧修护，焕亮发丝，洗后柔顺不毛躁。男士头发爱出油，选绿瓶，清爽控油，舒缓头皮。粉瓶主打温和滋养啊，头发细软脆弱一段的女生闭眼入，强韧好打理。微信搜索小程序冬天优选，1000毫升大众装到手只要399，下单还直接送按压泵头，想要更划算，直接入手两瓶装，2000毫升只要599，黑瓶、粉瓶、绿瓶三款任意组合，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继续来听歌，祝所有的考生们超。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浪漫有终章，但回忆永远响亮。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段炽热时光。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雨的大风吹，9:0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各位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钱。
1: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
0: 今天是6月8号高考第二天，所以我们的音乐主题是送给考生们的啊，奔赴山海终章生花啊。所以这些歌呢都是给大家的一些助力和音乐的祝福在里边了。
1: 是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也看到了各地的这个天气其实还挺不一样的。
0: 是的，
1: 你看芥末有点辣，它的坐标是在广东惠州，昨天晚上呢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此刻雨后天晴，好天气助力今天的考生平稳发挥，考出好成绩。过往的题目不必挂怀，沉下心走好当下每一步，认真打好今天的考卷，尽力结束圆满，我的女孩大胆向前吧。
0: 哦，
1: 这也是一位考生家长啊。
0: 对，
1: 把美好的祝福送给你的宝贝，你的女孩。那同时呢也看到有一些城市现在是比较糟糕的天气啊，
0: 雨大啊。
1: 是三眼皮说这两天广西有好几个城市都在下暴雨啊，内涝非常的严重，对于考生和家长都是考验，所以也要提醒各位其实提前要做好这个天气预报，各种各样的预案，对吧？
0: 是的。
1: 疯狂的小耗子说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祝考生们提笔有底气，落笔皆顺利。
0: 说的真好啊，
1: 高考你别飘，清北任你挑。
0: 好，
1: 我06年高考趟水了1.5个小时去考试，浑身没有干的地方。回想那时候，如果没有那么执着，真的就没有今天，因为他真的有同学就没有再去。
0: 他没去，因为雨大啊。
1: 对，所以呢，也是真的提醒各位啊，当然这个健康安全
0: 是
1: 第一位的，
0: 位
1: 我们考试还是有很多的机会的。但是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做好安全的预案，还是要冲一冲，拼一拼。
0: 是的，今天这两个歌都还挺棒的。刚开始大风吹，加上风的季节，就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祝你们好成绩，继续来听风的季节。

0: 迷离感啊，这是陈琳的十二种颜色。到了九点钟，相对大家陆陆续续的可能接近或已经到了这个自己的公司或单位了，所以这个节奏稍微舒缓啊，起承转合一下。
1: 是的，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啊，今年2026年的全国高考在昨天正式的拉开帷幕，有1290万考生，
0: 好多人啊，周迅的
1: 考场，
0: 周迅的感叹，好多人啊。
1: 是的，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美丽的景色，其实每一年我们都会聊到这件事，
0: 送考人，
1: 对，送考人，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是全家出动，很多老师然后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来送考。哎，今年呢又有一个新花样，
0: 什么呢？
1: 就是每个人手里拿一只向日葵，
0: 向日葵，
1: 这个叫一举夺魁。
0: 哦，这个好，这个好。
1: 对，所以你看，有很多穿着红色衣服的爸爸妈妈，有一些妈妈穿着红色旗袍，
0: 对啊，
1: 旗开得胜，然后一举夺魁。
0: 真的，我觉得也是得益于这些年我们社交媒体发达，因为原来的话你也没法拍，也没法给别人分享，现在大家都可以直接一键分享，把这个喜悦，把这个祝福都给分享出去啊。
1: 是的，不仅有这个一举夺魁啊。我看有的妈妈手里拿的是莲花
0: 莲蓬啊，
1: 对，
0: 好运连连，哎，真好，就咱们中国就是喜欢谐音梗，
1: 对，所以你想想这个中文这个文化文字的这个游戏啊，真的是博大精深。
0: 你看福禄寿就是葫芦嘛，
1: 对，
0: 然后那个一个禄嘛，福禄寿，包括那个什么蝙蝠也是这个就福气的这个一个谐音。你看很多的古典建筑上都有这些元素。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些场景，你心里面想的是这种浓浓的父母之爱，
0: 真的，
1: 而且你可以想象到。有这个心情去装扮这件事情，这个家庭环境应该是非常轻松，非常有爱的，
0: 氛围很好啊。
1: 看到有一些小狗也装扮上了，
0: 对，这也是 family 嘛啊。
1: 对，高考必胜，我们的家庭成员，它上面挂着一个发箍，上面写着"高考必胜"啊。
0: 全家送考真好，真开心。我还记得我有一些好朋友，就是自己可能是比如说考上大学了回家，或者是送考的时候，妈妈会抱着一束花
1: 啊，
0: 哇，这也是一种这个。挺好的一个表达啊！
1: 是我爸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一个非常浪漫之人。
0: 送赛小花一束大花，是吧？
1: 对，就每一次你一个关键的人生节点出门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爸爸妈妈，然后捧着一束花在门口的时候，你就觉得心里暖暖的，就好像无论结果是怎么样，都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0: 家是永恒的温馨的港湾啊！继续来听歌，这个歌叫 Stereo， 翻译过来其实是立体声，但是他想表达可能是人生不是单声道，是很丰富的。包括刘思涵的声音，那个烟嗓也特别有特色。这个歌听起来有一种特别的，到后面这个有电子嘛，这个意境开阔的感觉。来听 Stereo。

0: 挺好的，这算是一个六一的 callback 哈、啊。不想长大，这有大张伟，有 Alin 黄丽玲，有芙蓉飞，还有马嘉祺。您是马嘉祺本来人就没长大，就不大，还是大学生呢哈、啊。
1: 是高考的第二天，突然之间好像听完这首歌之后，陷入了一种情绪当中，
0: 真的
1: 不由得去想当年的自己是什么样。
0: 对啊。
1: 然后我们两个人在直播间里面也开始了解
0: 致青春啊，
1: 也开始讲起了一些过去的事情。但现在想一想，真的那个时候好像。就是会有很多那种不想长大的情绪突然之间涌上来、
0: 啊、高考的时候就是十八岁是个分水岭嘛、
1: 嗯、
0: 大家这个各奔前程要去不同的城市，包括尤其像我说我复读过，就是你们那个时候有学子宴吧，就是请客吃饭，然后就是要送别同学们，因为我有两次这样的经历，所以你第一年大家都走了，然后你还上高中的时候那个心情是真的很难受的。
1: 嗯，我是觉得就是高考有点像一个分水岭，在高考之前你都疯狂的想长大、
0: 嗯、
1: 你就会想说我要赶快熬过这一段就是最累最辛苦的时间，然后所有的师长给你描述的场景里面上大学就好了、上大学你就可以玩了，你可以有各种各样丰富的学生生活啊，美好的未来在等着你。但是等你真的过了那个高考的时候，突然之间好像就开始怀念起过去的那种单纯美好规律、甚至是有一点枯燥和辛苦的生活。
0: 对啊，越长大烦恼就越多嘛。但是大学确实、我觉得咱们学校的这个文艺生活很丰富。我刚到广院最大的感受
1: 确实是，
0: 就是我说这如果一个人不爱学习的话，这四年你在中传每天就看讲座看各种各样的活动你就能度过、不愁没事干、
1: 看演出，
0: 对，
1: 哎呀，那根本挤不进去啊，
0: 对，剧组包括这个王刚郭德纲就是每一个这个文艺名人都会来，导演什么的啊。
1: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正在上高中的小朋友们来说，可能去思考一下你未来想要做的这个方向，
0: 是的，
1: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0: 希望大家这个充满的力量来听这首歌，艾了陈嘉桦浑身是劲儿。

0: 这版本太特别了，这个是腾格尔老师和金子涵唱的《乌梅子酱》啊，
1: 我们两个边听边笑啊。
0: 对啊，
1: 腾格尔老师太可爱了。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也看到听友海棠飘飘说，哎呀，好久没有听见我 MC 腾格尔了。
0: 对啊，什么歌只要腾叔一唱他就是原唱，原唱啥样我全都忘了。
1: 你浅浅的微笑
0: 就像乌梅子酱蒸的
1: 就真的特别特别的可爱，
0: 一股子一股子这个劲儿、啊、
1: 对，然后
0: 草原雄鹰。
1: 我们两个人刚刚就在聊说，其实红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你看腾格尔老师这种这么硬汉的这么民族的唱法，没想到有一天可以统治 B 站。
0: 我
1: 对
0: 我觉得就是一个是他自己的风格，一个是就是当初找他去翻歌的这个音乐人也真的是个人才啊，
1: 就是很有眼光。
0: 对，包括一些跨年演唱会上、他只要一唱完全都是出圈啊。
1: 是，因为这首歌其实是他跟金子涵一起唱的嘛。
0: 对，
1: 然后金子涵就是很甜美，真的有那种乌梅子酱酸酸甜甜的感觉、
0: 对，
1: 然后腾格尔老师一出来
0: 辣酱啊
1: 是个辣酱，
0: 自然是烤羊腿草原的这个味儿就出来，草原白啊。
1: 但是这样的组合呢反而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反差萌，
0: 真的是反差萌、啊。
1: 那么今天呢也是高考的第二天，我们也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高考的祝福。
0: 是的，
1: 然后也看到很多的听友在
0: 回忆
1: 过往，高考
0: 的回
1: 忆、对，真的都是觉得现在想一想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啊，有一种要落泪的感觉 啊。看到我们的听友 DLF 他的儿子正在高考当中啊、目前是已经拿到中传的小圈证了，哇，很厉害，
0: 恭喜恭喜啊！
1: 这个专业十分过硬啊，期待和两位主播做校友，我们也非常期待能有这个新鲜的血液加入到我们当中。
0: 是的，
1: 那么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差不多？
0: 差不多了啊，明天我们继续，包括后天都会为这个考生们加油的。这个歌其实现在播有点早，但是网友这样的心情很对，这叫今天不回家，有一种这个庆祝开香槟的感觉啊。但是不要半场开香槟，一定要是全场结束之后再开香槟啊。
1: 是的，在过之后的这两天当中呢，其实我们也还是今天的这个主题，继续的来为我们的高考学子们加油助力，
0: 考出好成绩。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所以高考那年你是先写的姓名还是先填的准考证号码呢？这几天身边有几个朋友在说快考试了，好紧张，希望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多关心考生们，又不会因为过度关注给他们额外的压力，也希望考试的你，你的成绩和你付出的努力相对应，如果一定要不那么对应， 希望你多了点运气，成绩超出了你的努力。刚刚听到的歌是周杰伦的《外婆》。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他是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天。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这是来自大嘴巴的歌《有事吗》，开头用了一个64和弦复古 MIDI 的音效，一般在老式游戏机还有智能手机之前的那种手机用到的铃音，就是这种质感的那种有点干瘪质感的声音，好像现在生活当中很少听到了。10点44分，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雷宇春对不起只是忽然。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各位好，我是 Lobo， 依旧是我的声音。你没有听错，从 Top 10到 Top 5， 从 New 到 Old，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听到的是全新的节目形态。这里是我们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姊妹篇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这个特别版的节目怀旧感极强，使用五首歌致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且震耳欲聋的声音，坐稳了，带你坐上充满回忆和迷幻的时光机。 And today we're gonna pick Taylor Swift。
4: Number five，
3: 我们按照全球销量外加历史口碑的排序，先来展示第五位。Taylor 这一首歌必须榜上有名。2008年黄金年代的 Fearless 专辑当中的 You Belong With Me， 这歌名读出来的时候，我都想哭。那可是最美好的时代出现的最美好的声音呢、啊。也就是那年，一个19岁的女孩用甜而不腻的声音征服了全世界。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就这七个单词把全球的无数青春暗恋全都埋进去了。你就说吧，这词儿一读出来，你是不是都不自觉地跟唱起来。这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 一路爬到亚军，让 Taylor Swift 成为1990年以来首位以乡村单曲登顶 Billboard Radio Songs 榜单的女艺人。一个人扛起了乡村音乐的大旗，这多少也算是乡村振兴了。在那个流行出全长专辑的年代， Fearless 专辑全球销量突破525万张， MTV 和 VMA 拿下最佳女歌手录影带，还顺带目睹了那个流传至今的历史名场面。哎，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咱们也不多解释啊。时隔18年，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最难忘的青春底色。这歌我们排在第五位来回顾。 You know, some music just belong with everyone.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0: Number four.
1: 如果说 You Belong With Me 是一个19岁女孩站在操场边默默暗恋的心跳，那么这首排在老歌推荐榜第四位的 Shake It Off 就是 Taylor 的成人礼。她长大了，站在舞台中央对全世界比出一个大大的 Whatever。 2014年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正式宣告乡村时代结束了，流行时代开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基础信息。Shake It Off 这首歌出自 Taylor 的专辑1989，在当年拿下年度专辑的 title。 而作为先行单曲，它一出来就登顶 Billboard Hot 100榜单，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0: Number three，
1: 听到 Taylor 的经典 Top three， 哇、wow， 可真的是不好评。我们依旧根据数据来说话，这首排在第三位的 Swift 金曲还是来自专辑1989，也是一首 Taylor Swift 先给自己立人设再亲手把它砸碎的歌，应该猜到了吧。 Yeah， that is blank space。 那几年的媒体对他的报道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玩命的给他贴标签，感情乱，前任疯， drama 女王。他非但没有解释和愤怒，而是一转手把这些话写进歌里，把那个媒体造出来的 Taylor 演了个淋漓尽致。重点是反手就是一个漂亮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助他成为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上56年历史里首位连续两首单曲夺冠的女性。 Shake It Off 刚摘冠军， Blank Space 接着顶上。冠军的沙发上他坐了整整七周，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Taylor Swift 真是个流行乐坛的规则重写者。来听听第三位的斯威夫特金曲，Got a long list of exes, and she's still winning. This is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0: write your name. Number two.
1: 要回顾到的第二位的歌，你可能猜不到，那就是 All Too Well。这首歌的起点不高，既不是首发单曲，甚至不是正式主打，只是在2012年的专辑 Red 里面安静地躺着，结果粉丝口口相传，硬是把它传成了 Taylor Swift 宇宙当中最特殊的那一首。2021年 All Too Well 10分钟版横空出世，直接引爆全球，彻底改写了 Billboard 历史。因为这首歌的时长为10分13秒，成为了 Hot 100冠军位置史上最长的歌，一脚踢开了1971年 American Pie 保持的整整50年的记录。Don McLean 本人都亲自发社交媒体表示 ：“I lost Taylor， 我输给了 Taylor， 但是我认了。”这首歌是 Taylor 的生涯口碑天花板，被全球的多家媒体评为泰勒最佳创作，词曲深度、叙事、情感拉满，具有艺术与商业双巅峰，所以能出现在这个位置自有它的道理。And that is Taylor Swift's All Too Well.

Number one， 终于来到了第一位，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是的，请自信地跟我说出那首歌的名字。Yes， Love Story。只要你曾经对那个年代有一点点的记忆，就知道这歌是 Taylor Swift 金曲当中必然的冠军之歌。时间回溯到2008年，那时的我们正在热烈地举办着北京奥运会，而在大洋彼岸，年仅18岁的少女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用一首绝美的乡村音乐作品拼进了流行乐的版图，就是这首 Love Story。 它成为了有史以来首支登顶 Billboard 流行乐榜的乡村单曲。那道流派的墙是他第一个拿头撞开的。 Love Story， 美国历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销量1800万张，2009年全美销量最高的乡村单曲，全球火爆，所向披靡。君临岂是池中物，一遇乡村变化龙。为什么是第一名？因为没有这首歌，就没有后来的那个 Taylor。 这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时代开始的信号。 Have you remembered Baby just say yes And the world just did This is the number one hit forever Love Story

0: 果你喜欢 Taylor， 这期节目你可能真的能听到爽。当然了，千人千面，在你心中也一定有一首自己最爱的关于 Taylor 的经典歌。在结束前，我就纯猜啊，你喜欢的歌可能是那首洗脑的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也可能是民谣打底、电子节拍，听后必中毒的 I Knew You Were Trouble。还可能是维密大秀场纯美的绕梁之音 Style。或是霉霉的反击战歌 Bad Blood。不猜了，时间关系真的不能再播了。如果真的激起了你的收听欲，那就去各大音乐平台点名听全它。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能给你更多惊喜。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我们的新板块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1: 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上午11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祝你在生活的反转中找到新的自己。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有音乐正青春。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驾驶和行车过程中，车里的杂物请您帮忙收集在垃圾袋中，并在下车之后丢入垃圾桶，请不要从车厢丢出车外。城市环境由每一个小我共同构建，让我们共同维护城市的整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愿你和我携手搭建文明卫生的城市家园。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失恋无罪收录于 Aline 黄丽玲200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失恋无罪》中。专辑发行后，这首同名主打歌迅速走红，在后来的音乐竞赛类的节目中，不断有参赛选手选唱这首歌。Aline 也凭借着这首歌迅速被大众所熟知，成功跻身华语乐坛实力派女歌手行列。Aline 出道前并没有在专业的学校系统学习过声乐，但她的声音辨识度极强，立体通透的声音就是她自身天赋带来的绝对利器。中低音浑厚扎实，高音坚韧有力，技巧与情感高度融合。另外，上佳的气息控制、清晰的咬字和与生俱来的乐感，让他演绎任何类型的歌曲都毫不费力。有歌迷说 ，Aline 现场表演和录音室里的声音真的是达到了高度的一致。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 ，Aline 失恋无罪。你

的歌是来自莫文蔚的《两个女孩》，里面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们都能从歌词里面听到两个女孩对待感情的认真执着，以及她们暂时不被认真对待的那种无奈的状态。11:51，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萧敬腾《如果》。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夜之声动听优选，今天要为你推荐的是卡诗洗发水限量返场。这次为你精选了三款销量冠军洗发水，绿瓶是油头的克星，粉瓶专为细软塌发质定制，黑瓶是卡诗王牌爆款，适配所有发质，尤其适合染烫受损的女生。今年618年中大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000毫升大正装，价格399元，下单还直接送按压泵头，想要更划算，直接入手两瓶装，两瓶1000毫升大正装，一共是2000毫升，价格599元。黑瓶、粉瓶、绿瓶三款任意组合，跨境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有保障，限量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卡诗洗发水限量返场，海外直采，跨境直发，下单输入个人身份证用免税额度就可以。掌上海关 APP 可查物流和海清关信息，扫码可以溯源，每只都能追根溯源，绝对保真。今天618年终大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000毫升大正装，到手价格399元，下单还直接送按压泵头。想要更划算，可以直接买2瓶装，2瓶1000毫升大正装，一共是2000毫升，价格599元，黑瓶、粉瓶、绿瓶3款任意组合，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之声动听优选，今天为你推荐的是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大正装，全家一起用都可以用上大半年，不用频繁囤货，省心省钱，配方温和，清洁头皮和发丝的同时不损伤毛鳞片，洗完头皮清爽透气，发丝水润顺滑，频繁烫染的受损发质、敏感头皮都能放心用，洗完还有非常好闻的专属香气，留香持久。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000毫升大正装到手价格399元，下单还直接送按压泵头，想要更划算可以入手两瓶装，两瓶一共2000毫升，价格599元，黑瓶、粉瓶、绿瓶三款任意组合，跨境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有保障，限量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眼泪。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为你推荐卡诗洗发水，深层清洁头皮油脂，抚平毛躁，而且洗完顺滑好打理。选黑瓶可以强韧修护，焕亮发丝，洗后柔顺不毛躁。头发爱出油，选绿瓶，清爽控油，舒缓头皮。粉瓶主打温和滋养，细软脆弱易断的女生，头发的发质必眼入，强韧好打理。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000毫升大正装到手价格399元，下单还直接送按压泵头，想要更划算，可以直接入手两瓶装2000毫升，价格599元。黑瓶、粉瓶、绿瓶三款任意组合，限量福利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别太较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美好生活。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trying to think of the right thing to say.

听到歌来自 Ocelli Fireflies， 记得多年前看他的现场的演出，旁边的不认识的观众就大声的询问自己的伙伴说，哎，怎么听了多首像一首

那是因为有着非常统一的风格，不管从速度上或者它的一些使用的电子的音色上，都非常的像，都非常像一首歌，有着非常自我的一个风格，所以这就是 Our City。13:09，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我们的欧系时段音乐下午茶。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增大了传染病等健康风险。臭氧层的破坏，紫外线的增加，容易诱发各类皮肤疾病。气候变化不止影响环境，也会影响健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议大家，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的健康，保护环境，每一个人都应当行动起来。

stay a proud woman. I must be proud woman, 'cause I am strong.

开转向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驾驶车辆安全法则要记牢，开车多一份小心，家人多一份安心。

首歌是来自 Jonas Brothers Burn Up。 13:41，音乐好时光，欧旭时段音乐下午茶。接着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Brian Adams Here I Am。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花香微风甜笑，这个夏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1: 现在是下午2点，我们是
0: 墨菲定律乐团。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有趣又很可爱的一首歌，来自陈小春的《禽流感菌》，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周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两点钟到七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请出林俊杰带来这首《相信无限》。

0: 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0: 我不想耶。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

回到凌绝顶，还有梁小绿、海棠飘飘、柯代表，还有欣欣，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直播间。直播间是云听，如果你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都欢迎来云听，边听边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

每次在放这首歌和大城小事的时候都会特意留意一下，这首歌叫做《小城大事》，来自杨千嬅。这首歌先是诞生的，然后呢之后同一个旋律有了那首普通话版本的《大城小事》。那首《不爱》来自陶喆。

既然生命都是无常的，那感情一定也是在无常的范围之内。十年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十年会让一个人改变成什么样子？有的时候听听陈奕迅的这首《十年》，就可以感受得到。经典的一首情歌之后，要听到的是无印良品《朋友》。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Music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让人听起来觉得心情会很平稳的一首歌，情绪会被安抚到的一首歌，来自刘惜君，我很快乐。也应了我们现在给自己积极暗示的这个说法。马上分享的这首歌，虽然后来已经不太能听到他的新作品了，也显能看到他的舞台上的表现了，但是这个名字当年印在我的心上就再也没有抹掉过，他就是陈飞平。这首歌叫做《那就好好过吧》。

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这也是2013年的一首作品了，然后也是旅行团乐会乐队在家乡柳州天后宫舞厅的一个专场演出。我刚才说画面感很强啊，年长人的爱情更为单纯，所以锚定了这样的一个点。然后马上要分享的这首歌，包括这小节我们要听到的三首歌，都是可以让我们瞬间精神起来的作品。这首歌来自叮当，一首《夜猫》。

我也很想他，来自孙燕姿。马上分享的这首歌，不知道你平常听陈奕迅歌的时候会不会把他拉进歌单，有没有单曲循环过，听起来就是没有大那么大情绪起伏的一首歌，但其实会让你的心里泛起很多的涟漪。这首歌叫做《单车》，也是在这首歌当中回忆了一下父亲在他年少的时候跟他一起单车游玩时候的情景。看似平平淡淡的旋律，看似没有起伏的这个情绪，但是浓浓的父爱就在这首歌曲当中流露出来。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0: 像小猫一样用自己的步伐行走，愿你在这个世界自由穿梭。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四点。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马条那一首拉长时光，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名。然后我之前看过一段话，在这首歌之后突然想起来了，就听这首歌的时候，现在给你们来分享啊，说我们现在老是说内耗多内耗大，其实所有的内耗说到底，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老说我特别的内耗，其实就是太在意结果了。不要一做事儿就习惯性的把自己绷得特别紧。我知道有的人他生性就是这样的，包括我自己啊，一做事儿就会特别的紧张，生怕结果不好。其实你不必太赶，也不必太急，尤其是像我这样精力不是特别足的人，我们要学着让自己放松下来啊，找一个舒服的状态，投入的去做这件事，不要总盯着事情的结果，还没做的时候就生怕它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你在这种放松的情况下，反而结果会更好。好吧，继续来分享李健一首《等我遇见你》。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时间走到了16:20，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每天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刚才是王心凌那一首睫毛弯弯，如果你觉得你的情绪还没有被调动起来的话，在这个周一的下午送上这首任尔东西南北风感觉的一首歌，管他什么音乐，来自范晓萱。这首歌当中也是融合了爵士、摇滚、嘻哈等等多元的元素啊，有一种打破生活常规的感觉，一同来分享。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卓璇，如我如你。第九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八名，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3: 不想去知，条文内容评论都只是废纸。
1: 第七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
3: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六名，泳儿，散光。
3: 你是谁？
1: 曾舜晞，炎炎夏日。
4: 我帮他买三年裙，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眯着。
1: 第四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5: 会找到你，以过去和未来的其实。
1: 第三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6: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二名，郭靖，半日闲。第一名，刘宇宁，天星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苏打绿发行第二张专辑《小宇宙》。在筹备专辑、整理往期作品的时候，吴青峰忽然看到了自己在大三那年创作的作品，那是他用15分钟便写好的歌词，原本打算给其他歌手投稿，结果却被对方退了回来。想想扔了也可惜，那倒不如自己唱好了，谱上了曲子，简单做了修改，小情歌就此收录其中，也成为了时至今日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小情歌的爆红让苏打绿从独立乐团跻身主流市场，但始终保留非主流的创作内核，拒绝被商业化完全裹挟。现在苏打绿已经更名为余丁蜜，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归零重启。2020年因为商标权纠纷被迫改名后，他们没有选择妥协或退出，而是以新名字继续。这种带着伤痕前行的姿态，反而让乐迷看到了更真实的韧性。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小情歌》。

周华健的一首《拥抱地球》，我们待到了16:52这个小时音乐旅程的尾声，我们来听最后的两首歌，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以及 Passenger 带来的一首 Anywhere。 我是赵宇，我们下个小时再回来。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五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我是等你发现的那颗星。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替你珍藏这份甜蜜。
3: 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孙燕姿的一首《奔》，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先来听这首歌，你们都下班了没？下班了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招个小手，请出萧敬腾带来王

萧敬腾的一首《王妃》，17:08。今天我们来聊聊当年你的高考啊，可以聊聊难忘的事情。云听直播间里留言给我，我兜里有糖说这几天要加班，下不了班。那没关系，我们可以回听。重在心态。噗噗豆说，一听这个排歌的风格就是你呀，于姐。我的风格这么定型了吗？我不再百变了吗？然后隐形超人说下班下班。地球上的歌声说这首是什么歌？第一次在音乐之声听到。来 ，I love you every day， 来自大都会乐团。

都会乐团一首 I love you every day， 觉得这首歌特别，就是跟下班的感觉特别的适配。然后今天我们可以聊聊，你当年高考的时候，或今天就是正好参加高考，然后你这两天参加高考的心情，会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都可以拿过来分享一下。留言在云听直播间，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 One Republic Stop and Stare。

很会唱歌的许靖韵带来一首我喜欢的你，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尾号 QV 的云听用户说，每天上下班都会听你们的节目，心情美美哒。要不说心情好抵过一切呢，对吧？心情好其实也可以冲淡一些疲惫吧。春秋说准备下班啦，来陪赵宇。那我就给你比个心。隐形超人说，奔这首歌瞬间把我拉回到了很久之前的某一个清晨，整七点啊。你说我放了一首奔哈，在我的微博下留了个言，惊喜的是被念到了，犯困的我瞬间清醒了，因为当时微博的名字是真名，好像在学校被老师点名的感觉，吓我一跳。万万没想到是吗？留言的时候没想到被主持人读到。Mindox 说，我们高考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去考点，或者学校统一组织大巴，大巴车会接送的，中午在统一安置学校的食堂统一吃饭，所以我对高考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午午饭挺好吃，其他什么都没了。那你这个心态挺好呀。今天就聊聊你参加高考那一年印象深刻的事儿啊，也欢迎今年的高考学子过来留言，在我们的云听留言。一首棉花糖勾起年少岁月的一首歌，请出至上励合。

是大鹅呀说，于姐今年高考考英语，我英语不太好，作为一个英语专业的，你有什么建议给我这个十几年前高考的人？十几年前高考的人还在纠结这个事儿？在十几年的人生当中，我觉得他已经不算你需要很纠结来回来去思考的事儿了吧。柳原提升说，25年高考英语25分，后来多年后雅思都考得不错。生命中那些不能解释的瞬间，我觉得应该算这个吧。尾号 QV 说，祝愿正在甘肃庆阳一中考试的侄女吕畅彤学考试顺利，金榜题名，加油。今天聊的就是高考，有过高考经历的人啊，有什么难忘的记忆要分享没有？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然后我看到一段文字，觉得特别好，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我觉得不光用在人生当中，高考的这个时间段，人生当中太多了。你后来的人生路上，你觉得比高考难的事儿太多了，相信我。就是一个减少内耗的方法吧，也会让你生活比较舒服的方法，就是得不到的就不要，就这么一种思想啊。想不明白就睡觉，拿不起来就放下，放不下就先拿着，你知道吧，就这心态。不要特别跟自己的这个状态拧着劲儿。先来听这首歌啊，一首晚风，来自伍佰。

一滴都唔好滴出嚟啊！唔系今次我打死你啊！

哎，这首歌是让很多70后80后的听友会想起自己年少时候日子和生活状态的一首歌，小虎队的《星星的约会》。当时那盘专辑也是我买的第一盘他们的卡带。今天聊的是高考，借着高考的这个机会档口聊一聊当年你高考的时候难忘的事儿和回忆，可以在云听直播间留言给我哈。这个哼哈儿酱妈妈母麻说，高考的时候没看准考证上写着英语科目提前到场，午休晃晃悠悠的起来，我老爸还说等他吃个冰棒，两个人到考场一看呀，门口没学生了，考场门口老师扯着嗓子喊我快跑，吓得我魂儿都出来了。老师也是替你捏把汗呢。噗噗噗兔说，在沈阳住我大侄子大侄女，两位学霸今年高考考出好成绩，少年加油。郭富城，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

来看看大家伙儿当年啊，高考那一年难忘的事儿。胡大宝说，高考一般，在大学遇到了老公，有了女儿，每一步其实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你这个解释我好多年之前就是这样告诉自己的，因为我高考也比我一摸二摸都分低，知道吧，考了一个不是自己的第一志愿，但是我在大学里遇到了我此生最好的朋友，我觉得他都不能算是朋友的范畴了，在我的人生当中，他现在已经变成了我的半个家人，就整个家人，他已经是像是家人的一样的朋友了。蛋黄里面长肥肉说，替孩子留个言，发表下今年高考的感受吧。他对数学感受是最深的，一个字难呐，考到怀疑这三年数学在学啥，前面考一加一，后面直接造飞机。哎呀，就这么说吧，你就想你觉得难，大家都觉得难，对吧？哎，大家可以说说高考的感受，难忘的事儿哈。曾经参加高考的朋友也欢迎来我们的直播间，云听直播间留留言，只要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请出万芳带来这首《夜照亮了夜》。

来自梁博的一首《今天》，17:49，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聊的是高考，你高考的难忘记忆，可以在语音听告诉我。蛋黄里面长肥肉，说替孩子留个言。这个刚才我们分享过了，就是今年的数学非常的难。然后看看这一条吧，爱吃樱桃和蓝莓的小魔说，高考那年第一天早上下大暴雨，监考老师提前准备了报纸，进教室鞋子湿透的同学就给脚下垫张报纸，脱了鞋踩在报纸上考完了第一张，好贴心的老师。然后阿泽也说，十几年前高考的同学两个晚上彻夜难眠，记得数学最后一题出了考场就反应过来怎么做了，不然数学能考140了，挺厉害的。我是第一天，就是高考第一天之前啊，投高考失眠了，就真的瞪着眼睛到天亮。来，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来自路虎。

觉得不潮不用花钱。当我们来到了这个小时的尾声，抓紧时间再来看看你们的留言。美式冰美式不要奶说，当年高考前一晚还在住校，老爸来接我送盒饭，饭盒上写了一张手写的纸条，大致意思是努力就行，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尽力而为。当时边吃边哭，后面超常发挥了，真羡慕。你要说，当然我们说高考并不是说这辈子唯一的一个，你可以怎么说呢，影响你成功与否或幸福与否的唯一的因素，但是我觉得高考是常发挥，还是我觉得想起来就觉得明白吧，尤其看到你这个超常发挥，好羡慕。唐不甜说，我们班和我一个考场的有三个，分别考了北大、清华和上海交通大学，是吧？考完我都不敢和他们对答案。哎呀，考完看答案或对答案是一个特别有勇气的事情。大波浪，嘴上功夫，我是赵宇，我们下个小时再回来。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是傍晚六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放下日常的焦虑，只谈晚风与烛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一首夜曲，来自周董周杰伦，18:05，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双飞扬，欢迎你的到来，也进入到了五个小时音乐旅程的最后一段。我是赵宇，请出潘玮柏，再来我的麦克风。1分钟的英雄 Yo yo verse one

北京时间的18:09，这里是热趣声飞扬，我是赵宇，刚听到的是潘玮柏的《我的麦克风》。卡诗洗发水限量返场了，这次呢给大家精选了三款销量冠军洗发水，绿瓶的是油头救星，粉瓶的呢专门是为细软塌发质定制的，而黑瓶呢是卡诗王牌的爆款，适配所有的发质，尤其是适合那种烫染受损的女生。那今年618年中大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000毫升的大正装到手只要399元，下单还直接送按压泵头，想要更划算呢，直接入手两瓶装就可以了，两瓶1000毫升的大正装合计2000毫升只要599元，黑瓶粉瓶绿瓶三款任意组合，跨境直发加上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正品有保障，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了。来跟着请出的是陶喆，带来这首孙子兵法。

功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我们有一种听完歌去旅行的冲动。马赛克乐队的一首《阳光的士高》，走上走上 disco， 走上 disco。不论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你今天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反正这首歌的出现多少还能是让你心里出来一些小阳光小太阳吧，对吧？然后不是每一只虫子都能变成蝴蝶，说当年高考虽然没有考好，但是娶到了年级第一的媳妇儿，这家伙字里行间透着骄傲啊。一眼万年说我的高考在22年前，考语文的时候很快就写完了，然后犯迷糊睡着了，还是老师给叫醒的。这全是心大的呀，今天我们开场就见识了一个心大的。时光之旅说小侄子顺德高考顺顺利利稳定发挥。哎呀说高考最后那晚跟同桌表白了，现在孩子5年级了。高考最后那晚，你这真是效率挺高啊，刚结束高考就表白。祝福祝福啊，旅行团乐队带来这首悠长假期。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自己当年的高考有什么难忘的事儿，可以在云听直播间留言给我。

乐队的一首《洗刷刷》。18:26，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肉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卡诗洗发水限量返场啦！海外直采，跨境直发，下单呢只要输入个人身份证，用免税额度就可以了。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物流和清关的信息，扫码可以溯源，每一支呢都能追根溯源，绝对保真。今天618年中大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000毫升的大正装，到手399，下单直接送按压泵头，更划算呢就是直接入手两瓶装，两瓶1000毫升，就一共2000毫升，599，黑瓶、粉瓶、绿瓶三款任意组合，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按需购买。这一小节的歌都是那种身未动，心已远，让你坐在屋里有如出去旅游感受的三首歌。马上听到的这首来自张强，《陌生的舞会》。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0: 一首张信哲的《用情》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我是赵宇。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大正装，全家一起用呢，基本上能用大半年吧，不用频繁的囤货，省心。也省钱，配方温和，清洁头皮和发丝的同时呢，还不损伤咱们的毛鳞片。洗完头发呢，是那种清爽透气的感觉，发丝水润顺滑。频繁烫伤的这个染烫的受损发质敏感的头皮都可以放心用，洗完呢还自带那种高级的专属香气，留香也比较持久。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1000毫升大正装，到手只要399，下单呢还直接送按压泵头，更划算呢就是买2000毫升两瓶啊，然后只要599，黑瓶、粉瓶、绿瓶三款任意组合，跨境直发加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正品有保障，限量200组，请出周华健，带来健忘。
1: 你笑我住那七星山摩头号。

谢谢雪夜蝉鸣，或者这首送你一朵小红花，读着你的留言，我很期待一会儿下班看看天上的晚霞，说一定要关注一下，今天会有很好看的晚霞。刚才的声音来自赵英俊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小黑喵喵说高考自己觉得考得一般，结果学校排名一看是考的失常了，不过还好，就算超常第一想去的也考不上，去了第二想去的，我还是被表白，被我拒绝了，然后我表白别人也被拒绝了，真是天哪，扯平了。来一首在我们之间，来自苏打绿。

在我们之间，来自苏打绿。进入到节目的尾声了，五个小时音乐旅程的尾声，抓紧时间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快乐的白羊说，当年高考历史全县第一名，137分，这是可以吹一辈子的事实哦。结果老师统计把我忘了，把136分的同学变成了全县第一名。我现在说这个事情，都说我在吹牛。我相信你啊。卡诗洗发水，深层清洁头皮油脂，抚平毛躁，而且洗完顺滑好打理。爸爸妈妈选黑瓶，强韧修护，焕亮发丝，洗后呢柔顺不毛躁。男士头发爱出油，选绿瓶，清爽控油，舒缓头皮。粉瓶主打一个温和滋养，细软脆弱一段的女生头发闭眼入，强韧好打理。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1000毫升的大正装到手399，下单还直接送按压泵头，更划算的呢是买2000毫升，只要599。黑瓶、粉瓶、绿瓶，三瓶三款任意选择，任意组合，限量200组。好啦，今天五个小时音乐旅程，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赵宇，留下 Taylor Swift 一首 Lover， 稍后的时间交给经纬，明天见，拜拜。

0: 绝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是晚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每天都是限量版日落。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数着光影，温柔。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酸雨来自郑兴，酸到你酸到我，酸成了心里的麻。这首歌出自郑兴在2025年的专辑《寻找郑先生》，也让我们听到了一位非常洒脱又很坚定又有力量，站在雨中任风雨，在身上拍打，然后也无所谓的说出一句啊没关系去你的，然后转身离开说我要回家了啊，非常洒脱的这样一首歌。希望你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能够听到很多洒脱的力量，哪怕是转身，哪怕是遇到雨，都可以开开心心的享受音乐带来的自在。 19:05，你正在收听的是中文头排行榜星期一晚上新歌推荐，我们稍后也会为大家推荐本周的新歌，也欢迎你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交流听歌的感受，来说说听新歌的感受吧。掌心你的未来，左琳杰。

掌心里的未来来自左琳杰。从舞台上青涩的少年到影视音乐多个领域的沉淀和成长，这六年来左琳杰很多的心路历程都放在了这首歌里啊，掌心里的未来。那继续我们要来到动听优选的好物推荐时间了啊，卡诗洗发水限量返场活动，这次给大家精选了三款销量冠军的洗发水，绿瓶、粉瓶和黑瓶分别适合不同的发质。绿瓶呢是油头的救星，然后这个粉色呢是比较适合那种头发比较细软的发质，黑瓶就是我们大家常用的那种王牌的爆款，基本上是所有的发质都适用啊。然后今天呢也是赶上了动听优选的618年终大促，所以大家此刻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1000毫升的大正装，到手只要399元，下单还会直接送这个按压的这个泵头，所以非常的划算啊。那此刻你就可以在动听优选来下单了，选你所爱，爱你所选。那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到了这首歌非常适合此刻傍晚啊，看云卷云舒，下班了，然后收拾一下心情，哎，应该叫放松一下心情啊。来自陈文飞，《云的幻想》。

镜头的合作 Somewhere in Winter， 这首歌的 MV 非常的有意思啊，采用了实拍和 AI 结合的这种特效的技术，呈现出漂浮跟霸王龙还有鲸鱼共处的这种超现实的画面，表达出情绪的短暂抽离，还有生活重压下的浪漫沉溺。

荧光。月牙儿来自 S Paper。 S Paper 这首作品跟之前我们听到的火星电台窦靖童合作的 Somewhere in Winter 都是在6月1号的时候发表的，两首歌啊都有着对童年对童真那种美好的回望啊，以及对自己未来的一些期待，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坦然地面对阴晴圆缺，能够像孩子那样啊继续保持美好啊，保持美好的状态。那继续听到这首作品，其实也是在6月1号那天发的，他唱的其实有一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算是夜色当中的一种随性的漫游吧啊。这首歌就叫做 3 AM 啊，就是凌晨三点啊，然后牵着你，李佳薇，其实很有那种温柔的漫步的感受啊。因为我们想到凌晨可能都是有那么点孤独，但是这首歌却没有啊。感受一下李佳薇的这首新歌 3 AM 牵着你。

3AM 牵着你，来自李佳薇，本周推荐的新歌之一。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动听优选的好物返场时间啊！我们今天是卡诗洗发水限量返场啊，依然是海外直采跨境直发，下单的时候只需要输入个人身份证，用这个免税额度就行。掌上的海关 APP 可以查物流信息和清关信息。那今天是618的年终大促，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1000毫升大正装的卡诗洗发水到手只要399元，下单还直接送这个按压的泵头，非常的划算啊！2瓶1000毫升大正装。合计差不多是2000毫升，然后只要599元，所以买2瓶就更划算一些。黑瓶、粉瓶、绿瓶三款啊，适合不同的发质，任意组合都可以。限量只有200组啊，大家抓紧时间选购。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继续进入到音乐当中，这首歌上一次啊，应该是在五月底的时候推荐过。曾舜晞的《夏日戏剧》啊，非常夏天的一张专辑，那这也是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改编自橘子海的《夏日树》，《夏日戏剧》。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卓璇，如我如你。第九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八名，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原色。
3: 不想去知条文内容，评论都只是废纸。
1: 第七名，垂娜丽莎，成为自己。
3: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六名，咏儿，散光。
3: 你是谁？重要吗？还是不爱我？
1: 第五名，曾舜晞，炎炎夏日。
4: 我帮他买三零裙，穿起就一世缘，眼睛不需要眯在。
1: 第四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5: 我会找到你，以过去和未来的其实。
1: 第三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6: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二名，郭靖，半日闲。第一名，刘宇宁，天星。

我怀念的今夜是抒情的经验和年轻的诗意，来自文兆杰，一起看过的欧洲电影，相互借阅的诗歌集，至时的忧郁和未遂的抒情经验，心碎的诗意和亲密的告别，你以为会再见面的人只留下了这些离散的碎片和演绎的线索，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次在一起见面的机会。这首歌维里安的作品，很久很久，他写作的背景非常的温暖啊。这是源于维里安的太太，每次在生日的时候都在跟维里安说，我们在一起的日子这么开心，所以每次很开心都会有点伤感，因为感觉在倒数，我们都在慢慢变老。然后这句话成为了维鸟创作的一个起点吧。他觉得太太非常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不光是太太，身边的家人、朋友、宠物，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有非常多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告别，所以每一段关系都是需要滋养和呵护。也希望这首歌能够提醒大家，跟所爱之人能够一起走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维里安。

0: 希望你对音乐之声的爱也能够持续很久很久。来自维里安的很久很久，星期一的新歌推荐。那继续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春乐队的小船啊。春乐队在2020年的时候成立于山东济南，他们的名字就是从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南海有棠其名为春这句话里获得灵感起的。当然春字也是激励他们要随时的在音乐当中突破各种风格还有各种类型的限制，能够寻找到他们自己的一个方向吧。那小船这首歌最早是在他们2024年的赤手空拳巡演当中首唱的，我们来听听录音室的版本啊，来自春乐队小船。
1: 一条小

0: 小船，来自春乐队。小船像是一个漂泊的符号吧，隐喻着个体在时代，在大城市一种挣扎和韧性。虽然漂泊，但是内核稳就行啦。新歌推荐啊，小船来自春乐队。19:45，我们继续进入到动听优选的好物推荐时间啊。今天的返场好物是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大正装，全家一起使用，能用上大半年啊，就不用多去囤货了哈。我们这次在动听优选囤一次就够了。配方非常的温和，能够清洁头皮和发丝，还不损伤毛鳞片。洗完之后，清透干爽啊，然后发丝水润又顺滑，也不会这个担心敏感的头皮。会受损的这个情况，洗完之后自带高级的专属香气，留香持久。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1000毫升大正装，到手只要399元。如果是入手两瓶更划算哈，两瓶1000毫升的大正装只要599元，黑瓶、粉瓶、绿瓶三款任意组合。动听优选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就可以啊，限量200组，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太阳爆裂，
0: 这是我们大家选出来的偶像李宇春。素人。

我的音乐，继续进入到动听优选的好物返场时间啊！我们今天是卡诗洗发水的返场，限量返场专场啊，海外直采，跨境直发，下单的时候输入个人身份证号啊，用免税额度就可以。掌上的海关 app 可以查询到物流和清关信息，扫码也可以溯源，每一只都能够真正的溯源哈，绝对保真。那今天也是618的年终大促，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1000毫升的卡诗大正装洗发水，到时候只要399元，下单还会直接送按压的泵头，那两瓶更加的划算啊！1000毫升大正装合计是2000毫升，只要599元。黑瓶、粉瓶、绿瓶可以3款任意组合，限量的福利只有200组啊！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来加购了啊！选你所爱，爱你所选。继续听到的是 Jocelyn 940，可是你知道吗？

可是你知道吗？朱素琳940，年轻的时候不懂得表达，所以那个时候想说爱的话都放在了心里，放在了歌里。可是你知道吗？而很多年之后啊，想要表达的时候又用到了一种很松弛很随性的这样的一种口吻表达了出来。也希望你能够通过音乐吧接收到这份爱的信号啊。19:55，这里是星期一晚上的中国淘排行榜。早早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努力做自己，说加班加的都忘了时间，猛地一抬头发现已经7:05了，火速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听新歌啊。海纳百川说，晚上好，这是一个不用加班的星期一，所以活力满满的过来听新歌，边吃西瓜边听，有几首都非常适合夏天的傍晚啊，瞬间就觉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惬意。包括重野就是生活也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工作日是在家休息的缘故，加上窗外有点小雨，听到几首新歌营造出来的这个氛围很周末，一点都不像是星期一感觉时间像是被按了后退键，一下子退回到星期天了啊。重新打个招呼，周末愉快。对，你这么一说周末愉快，我有一种今天已经上到星期天的感觉，然后明天又放假是吧。何成说，我已经旅游到青岛，明天要去济南，刚好听到春乐队啊，来小酌一杯吧。雪孩子说，我这边天上的云很好看啊。雪孩子是在齐齐哈尔吗？你刚才说西边的云，因为我住在北京的西边，我瞬间还想着说，哎，今天北京到底是什么样的天气。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因为出来晚了，所以都没来得及看天空上的云啊，没有来得及发呆啊，没有时间骑自行车。是的，我希望大家每天在上班的路上啊松弛一点，前提是你能准时出来，不会迟到啊。很 emo 的爱友情说，本周六成都有一场买了票的演唱会，4月下旬就开的票，但是早上老公临时接到工作安排，我们去不了啊，他去不了了，所以呢，哎，一个人去吧，有点孤独，但是也许在现场能碰到朋友啊。玫瑰的故事说，高考还有一天，祝考生们顺顺利利啊。哎，我在我们业主群里看到那个消息是说到10号，哎，好像10号也陆续的会有考试，我现在都不知道高考是什么样的一个安排了啊。但是我昨天晚上还梦到高考出分，我考了399，给我吓得一下子梦中惊醒，浑身都是汗啊，这可怕的记忆啊，希望你们没有这样的噩梦啊。19:57，听到的是焦麦琪一首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上八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放下一天的疲惫，夜晚是白天的奖赏。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记录每一次温柔的谢幕。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松弛的口哨声啊。太夏天了，炎炎夏日，来自曾舜晞，开启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中文套排行榜。晚上好，朋友们，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保持联络啊。这首歌上周，哇，名次排在第五名了啊，从我那周的接榜是第11名来到了第5名，成绩非常好。曾舜晞的炎炎夏日，这首歌其实也是自带一种清爽的感觉啊。那此刻我们星期四晚上的节目，我要当 DJ 也正在征集降温歌单，我觉得这首歌可以进榜。你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歌单啊，哪些歌能够让你的耳朵瞬间清爽，瞬间降温，可以在微博上留言。景伟啊，王子胖的景，火字旁的伟。 Colors in the Air 来自

主观距离。七月的来自阿芙楼这首歌，他在最后留了这么一个口，就是七月的，然后又可以自动的循环到了歌词的第一句啊，就是头尾相接，你可以一直循环，一直循环。主观距离，主观的喜欢，对阿芙楼，就对我来说就是主观的很喜欢，无论距离多远，总觉得他就在我耳边唱歌啊。沿河上升的三秒钟这张专辑，大家可以完整的来听，他真的就是可以让你沉浸式的在音乐当中去探索，去，不是那么。现实的去感受音乐带来的一段风景，也许是模糊的，也许是朦胧的，它不是那么的有棱角，不像白天啊光照的特别的强，那个时候你能看到一切，它就是那种朦胧当中又带着一些美感诗意，非常适合这个时间，就是将晚未晚，然后又可以沉淀下心情来听的一张专辑啊，推荐大家来听听哦。尤其是在出差的茉莉妈妈，你说很多天没有见到茉莉，非常非常想她，刚听到严明熙的声音非常的轻快，特别适合我要奔回家的心情。爱吃的考拉，你说我所在的城市云层很厚，像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啊。啊，雪孩子跟我在同一个城市，在北京，那就是小雪是齐齐哈尔的朋友。有很多叫雪的朋友，我总觉得因为东北爱下雪，所以名字里带雪的女生会非常多啊。说这个有趣的名字，晚上好，我一看到你我就想到我要挂个号。还没有去补牙。真的是，为什么最近有这么多事儿啊，又要补牙，又要换驾照，换驾照好像又要体检啊。哎，你们知道这个换驾照的过程吗？虽然我开车不多，但是我又要换驾照了。这次好像时间会更久一点，我拿到驾照已经好多好多年了，但确实开车的次数比较少，所以关于体检什么的我还确实不太清楚啊，有了解的朋友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啊。真的不想去小某书搜攻略。这是来自裘德《寻找一片青草地》。

0: 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2: 骑电动自行车时要佩戴安全头盔，道路行驶车速控制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温馨提示，遵守交通规则，你我文明出行。

0: 再回到吵吵，哭一场。
1: 操场酒吧来自张震岳，据说阿岳也投资了一家叫做操场酒吧的酒吧啊，我没有去过，也不确定真假，知道的朋友也可以告诉我一下，因为上次是在做唱片行的时候好像看到了这个信息，但是我没敢在节目里说，因为很多时候啊，我就怕 AI 给我们的信息不太准确，所以没有到实地考察过，我也不确定啊。可是因为有朋友说，就是阿岳在那个酒吧打过碟，就是作为 DJ，他分享过非常多的他喜欢的一些音乐，所以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吧。嗯，只能说如果你去旅行的话可以去看看啊。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一晚上的中文套排行榜，谢谢大家给我的这么多攻略，让我知道换驾照好简单呀。好的好的，朋友们，而且大鹅呀还给我一个信息说，如果你不喜欢以前的那张照片还可以换啊，所以如果你近期想换驾照的朋友啊，我就按照大家，尤其是这个 Alexander 王说的，说这个先去社区医院找到一个驾驶人体检，就是一般情况下你在哪个区换驾照，你就在哪个区定点的一些比如交管局他下就是合作的一些地方，这些社区医院一般都行哈，就是社区医院找驾驶人体检，填个表，配合医生测一下视力包括色盲就可以啦，然后他们会给你上传表格，其他的就是在交警一二三，哎，是叫交警一二三吗？还叫一二一二三啊，我忘了是哪个 app 上面啊，我好像也下载了，但是他说我没办法申请电子驾照，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到时候一起去问问啊。包括刚刚说这个龋齿的问题，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龋齿的朋友啊，景伟，平时做好清理，牙还能坚持一段时间，可以先把驾照换了再去看牙。谢谢朋友们啊，谢谢你们的热情。大宝说最近非常的忙碌，进入到中考冲刺，还有七年级的期末的这个时间，所以每天呢都是背书批卷，非常的忙碌啊，难得在节目当中稍微放松一下啊，辛苦啦，晚上还在批改作业的大宝老师。还有小哎，这是李斌说正在开车等红绿灯的时间过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是的，朋友们，你们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方便的时候哈，来节目当中打招呼，或者是说说听歌的感受，包括今天是星期一嘛，如果此刻有什么样的好的坏的心情都可以随时分享。爱音乐的 MC 来了啊，还有理想的猫 CC 刚才在解答考瑞亚帕萨的问题啊，好像是在国外买了一套房子，遇到了一些装修的问题是吧，好，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啊，你们可以随时的交流，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那我们今天的晚上是新歌推荐，上小时也推荐了六首新歌，如果你很喜欢的话也可以回听一下啊，跟迟到的朋友们打个招呼，确实到了，先不说名字了啊，这是谁？行，待会儿再说吧，我们先听歌哈，这首作品小美江美琪和郑兴的合作，走到哪儿都下着雨。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卓璇，如我如你。第九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八名，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3: 不想去知条文内容，评论都只是废纸。
1: 第七名，垂纳丽莎，成为自己。
3: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六名，咏儿，散光。
3: 你心上
1: 曾舜晞，炎炎夏日。
4: 我帮他买三年裙，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眉再好。
1: 第四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5: 我会找到你，以过去和未来的期许。
1: 第三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6: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二名，郭靖，半日闲。第一名，刘宇宁，

一首充满了夏日氛围的歌曲 OOTD， 来自蔡敏优，也就是今日穿搭哈，电子元素还有他喜欢的小提琴的这个拨弦的编曲哈，传递出怦然心动约会前的那种情绪 OOTD。 所以你们今天的穿搭是什么样子的呢？我发现夏日穿搭就真的挺简单的，就是因为你要去空调房里，所以反正我是穿不了短裤啊，我就是长裤，那外面又很热，所以要穿 T 恤，然后晒的情况下要来一件防晒衣，大概每天就是这样吧。哦，还要戴顶帽子。你们的 OOTD 是什么呀？另外预告一下蔡敏佑的全新专辑啊，有望在今年推出，我们期待一下吧。有些话要用英文说 guarantee， 哎，是不是 OOTD 就应该用英文说？

乱七八糟的梦想来自白安，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一晚上的中国套排行榜。这首歌是白安的第五张创作专辑吧，我印象中应该是星期一。

七八里的歌那张专辑让我觉得星期天都没有那么愉快，星期八才是最开心的当然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让这周增加一天，或者说你没办法增加一天假期，可是你可以让一个工作日变得像假期一样快乐啊燕麦拿铁不加冰，在期待 Monday 啊。还有很忙的茉莉妈妈说是公司团建啊，周末还有今天，所以都在外面，很想念家里的小茉莉，想抱抱那我们就在这首歌里面随心所欲的去想一想，幻想一下 Monday。

万象回响，黄子弘凡。之前听到的是告五人城市之秋，两首歌都好适合大的舞台，适合那种体育场啊，适合在人潮当中啊，舞台上跟舞台下唱成一片，大家把所有的情绪，所有对音乐的那份热爱狂喜都喊出来的那种。而体育场不只有音乐啊，也可以有比赛，足球的魅力。刚刚看到扁头头扁说，世界杯开赛前倒数第二个值班的夜晚啊，回家的路上，哎，好像12号就有比赛了，是不是？你们关注世界杯了吗？我看10月的肖邦在周四的歌单里提到了世界杯的主题歌喽。要熬夜看球了，是不是？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现在是晚上九点，用音乐陪你潜入内心，游向安静。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21:05，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六音乐之声。飞儿乐队，你的微笑开启了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哈。晚上好，朋友们，我们的小酒馆正式开业了哈，一周不见，你们过得怎么样啊？我们第一个小时的音乐稍微嗨一点啊，希望你们在我们节目当中虽然喝不到酒，但是能够感受到这种微醺的氛围吧，就是我们一起庆祝一下这个可爱的星期一，又可以一起听歌了啊。钻石堂 Elva 萧亚轩。

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上，而听歌掌握在我的手上。但是希望播的是你的青春哈，这位石沟圈开 A， 感觉要打扑克牌了啊！你说刚听到你的微笑，一不小心就听了25年了，从小贾变成了老贾，再听这还是我的青春啊！还有艾轩儿说听到 Elva 一定要过来冒泡啊，一直在潜水说偷偷的听。大光 Fred， 你说在新疆一个人旅行，正在乌鲁木齐到吐鲁番的路上，已经玩了一个星期，全程都有音乐之声的好音乐相伴，很幸福，有美好的风景，有美丽的音乐，哇，好羡慕你啊！此刻你在哪里听音乐之声？你的歌是哪一首？你青春的歌是哪一首啊？再见小时候。

谢谢你，来自蜜雪薇琪。哦，我刚刚在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会想到那个饮料，但是听到这个旋律，又立刻回到了青春岁月当中。我觉得在青春时期，应该是最喜欢那种小甜水的。对，以至于到现在还是喜欢那种饮料啊，只不过就是从小时候的汽水变成了现在的各种奶茶、各种冰茶。艾希尔说：“天哪，又听到蜜雪薇琪。”包括铁花也说：“本来想要睡觉，结果越听越精神啊！”陪你啊，哦，不是陪我，是请为你陪，理陪理陪。小涛晚上好，你说在去宝山出差的路上一直在潜水听节目，隧道很多，所以听的就是断断续续的，终于快要到目的地了啊！那是不是要到目的地就要关了？再多听会儿呗。海纳百川说，刚刚给娃辅导功课，总算给他讲明白了几道题，累得我嗓子沙哑，现在要回小酒馆补充点能量哈，好想喝冰可乐，但想想明天又要早起上班，果断把冰可乐换成了凉白开啊，是不是怕肚子不舒服？哎，我的茶好像到了。燕麦拿铁不加冰说，我们室外这儿有点冷，像秋天，有一种天凉好个秋的感觉。哇，我觉得北京这几天也是，天气相对来说凉爽一点，但是好像星期四那天又要到30度了。就是这几天的白天，昨天还有，间接性的那种雷阵雨，然后就是一会儿夏天，一会儿秋天，然后就感觉到，这个气温随时在变，这心情也会随时变啊。就是昨天我还遇到了冰雹，对，就是像过山车一样这个心情啊，尤其是没有带伞的情况下。沈阳刘小乔说，这一周呢，经历了不少，因为今年是高中毕业20年整，我们大家正在商议，要策划20周年的聚会，所以现在呢一直在筹备的阶段，有点小期待哈，正在考虑有哪些活动，哪些项目，是不是？大宝说，因为高考季啊，还有这个期末季来了，所以去年毕业的学生呢，今天来看我，还给我带了书签，满满的感动，哇，天哪！我觉得，有时候做老师的成就感，就是很多时候啊，就是在于学生的这种回馈啊，反馈，可能并不是什么贵重的礼物，就是回来看看你，念叨一下你就特别开心。然后我记得我上次去跟我一个，就是在节目里分享过啊，去天津跟我一个好朋友聊天啊，他是大学老师嘛，他就说，通常那些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学生，几年几十年都不回来看他啊，也没有几十年了，就是那个时候投入非常多的精力去培养啊，倒没回来看他，反而是那些可能成绩并没有特别的优秀。

秀，但是会时常的挂念一下他，然后经常会回来，路过天津的时候就会回来跟他吃个饭啊，也不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就想跟老师坐一会儿啊，他觉得特别的温暖，然后就心想，那学习好的同学是不是又在下一个目标奋斗呢？不知道大宝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好啦，21:24，今宵夜未眠。如果你有听歌的感受，或者哪首歌戳到了你的青春 DNA， 欢迎你随时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了啊。那啊，燕麦拿铁部嘉宾现在跟着音乐一起遛狗是吗？也不知道遛完了没啊？现在听到的是杨千嬅的《处处吻》。

屋顶，来自温岚和周杰伦。这首作品是周杰伦初中的时候，当时爸爸妈妈离婚啊，他不是很开心，就经常独自坐在窗边或者在屋顶上看星星，然后像歌里面说的，将内心的孤独写成歌。后来呢，就把这首歌啊，最初的版本应该叫《半夜睡不着觉》啊，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哎，我这是有点跑调啊，对，反正就是在屋顶找另外一个梦境吧。于是这首《屋顶》啊，后来就是投稿的时候，又加入了一些全新的改编，就变成了一首情歌。当然，最早唱这首歌的是吴宗宪和温岚哈、在2001年的时候，《屋顶》又经过一版编曲，变成了这个，最早是吴宗宪的版本，然后后来是2001年温岚又唱了这首歌，跟周杰伦一起作为一个对唱的版本推出，男女对唱让这首作品就更有感觉，更有层次了。我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歌里的说的天线，把孤独调成爱你的频道。就是我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就是家里面安那个大锅盖，就是要随时调整那个锅盖的方向了。有时候电视会不清楚啊，又有点回忆杀了，是不是？对，我现在在看歌词，真的就是那么回事啊，就想到那个时候，如果你想有清晰的影像，还要一直把那个天线固定好，有时候刮风了，就电视上出现雪花，如果要是想看一个什么电视剧啊，就有人总在上面给你守着，稳定固定那个天线，那个大锅盖。是大鹅呀，哎呀，周杰伦的演唱会，哎，我上了闹钟就抢了，当时我要看的是周日场啊，然后我一看15点抢的是周五，我就没着急，我想会不会他们就是周六是第二天抢，周日是第三天，我没有看抢票信息，结果他是半小时抢一场啊，就是3:30抢周六的，然后4点抢周日的，我就完美的错过了后面两场的抢票啊。怪我怪我，总是工作这个作业不做的不到位，功课做的不好，哎，真是气死我了。就是我其实知道我自己哪怕参与了也抢不到，但是跟没有抢是两回事儿，总觉得得参与一下啊，我都没有重在参与，真的是。你们抢票了吗？继续听到了这首对唱情歌，来自江美琪和光良带来的《对你》。

进化论来自 JJ 林俊杰，电子摇滚早期很实验或者说很有科幻感的作品，我总是能够在 JJ 的作品里面听到这种大胆的实验，大胆的融合。其实真的对于我来说，好像最早听到科技感、科幻感、有未来感的流行音乐就是通过 JJ 啊，就是它会有非常多科技和情感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讨论。就刚刚你听到这首歌，它其实想以进化论作为隐喻，然后从这个最原始的进化论的角度又过渡到这个旋转门，就是科技就是这种反转，包括这种矛盾冲突，在他的音乐当中随时可以就是感受到他的那种创意啊，真的现在想想也算是早期就是科技加音乐的这样一个融合的代表吧啊，进化论，包括编号89757等等等等类似的歌，JJ 真的是一个善于运用科技来表达作品、表达音乐的这样一个唱作人啊。来看看大家的听歌感受。大明小王说，小明大王 I believe 还是范逸臣的版本更适合你啊。还有云听小白说，半小时抢一次票啊，怎么回事，不喜欢对，但是有些抢票就是这样的，没办法。熊孩子妈说，晚上好，住的地方离考场很近，信号不太好啊，所有信号都就是给考生们运用了啊。然后你说祝愿高考的娃们啊，一举夺魁，都能够有好成绩。说到成绩，大宝说，其实回来看我的学生里面有成绩好的，也有一般的，只要他们有心想念我，会看我，我觉得就很开心。是，我觉得作为老师，他们肯定会惦记你，但是有的学生可能像我这种啊，我就是在教师节才会向我的那些老师们打个招呼，日常就是不太就羞于这个发一些有的没的啊，但是不代表我不想念他们啊。期末季又想起老师们啊，昨天还在紧张。晨曦说蜜雪薇琪，很多歌都在我的歌单里，尤其是那首谢谢你啊。劈叉你说安大锅天线回忆杀了啊，上学的时候家里安了6个大锅，能收到很多频道啊，包括国内的国外的。Be the one， 杜瓦利帕。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会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1: 墨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真爱来自萧敬腾。最近在综艺节目当中看到了老萧身上的那种敢于挑战、敢于学习新技能的这种精神啊，非常喜欢老萧的这种生活态度，还有是面对人生的态度吧。你们看《桃花坞》了吗？真的很吸粉啊！老萧在节目当中的表现。22:05，今宵夜未眠，继续听到的是王菲，打错了。

0932。来自陈小春后面这一段能够明显的听到陶喆的和声啊，这首歌是04年的时候陶喆为陈小春来写的，当时就是以尾号0932，哎，我都不确定是手机的尾号还是呼机啊，就是反正对，对方不回应这种行为产生了很焦虑和没有安全感这样一种状态，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首作品啊。这个号码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失联，恋人失联吧，这种焦虑融合了 R&B 流行的这个曲风。这首歌在我想想应该是今年重庆演唱会上陶喆又重唱了这首歌，唱了他自己这种感觉的0932啊，里边说这首歌好久没有听了，旋律很熟，歌名都忘了，不断的重复的副歌就是歌名啊。你们发现了没，以前有非常多的流行歌曲它都是以副歌的部分作为歌名出现的啊，太多太多了，不举例了啊。还有云听小白说听到这首歌就0932想到了当年用传呼机点歌的时代。哦，以前都是用传呼机点歌哦，是尾号是谁谁谁点了一首什么什么样的歌吗？杨子和杨，你已经把我这个谜底给揭开了啊！是，明天准备做孙燕姿啊同名专辑26周年，就复听一下啊。还有在火车卧铺上听音乐之声的这位尾号是 FMJ 的朋友啊，听到萧敬腾很开心，是一种享受。你在哪里听歌？是通过手机还是通过收音机？还是在车上没有？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女爵来自杨乃文，杨乃文是如何做到又柔情又硬朗啊？在这首作品当中，他其实用到了这种摇滚的唱腔，里面又表现出那种柔软的一些情绪，就是这种反差感，这种矛盾，在他的作品当中真的是太常见了啊。刚才看到杨子的杨也分享这首歌，说女爵很高冷，很符合杨乃文的气质，但其实杨乃文内心又是那种很柔软的小女生的感觉，真的就是女爵，或者说这种所谓的独立女性是她外在的一个标签，她内心其实是非常柔软的啊。清风的旋律也非常的抓人，很适合她。地敏说来报道啦，刚刚打羽毛球洗了个澡，现在在一边看书一边听歌，应该是在用云听来听我们节目啊。刚才我看到唯一一位用收音机听节目的是晨曦啊，晨曦在用调频信号来听我们音乐之声，哎，太好了。春日暖洋洋说舒舒服服的窝在家用手机听歌，很幸福的感觉。还有北京老耳说我在沈阳给你道个晚安。你是不是北京的朋友啊？写着北京老耳，然后是去沈阳出差吗？还是怎么回事呢？海纳百川也跟我说晚安了，说今天的歌其实没听够，但真的舍不得睡，明天还要早起，依依不舍得跟大家说晚安。好的，朋友们，虽然我也很舍不得你们，不想让你们走，其实不想走，但是确实也体谅大家，真的工作日嘛，哎，没办法，都要早起啊。还有我觉得好像不放王心凌的歌，为你打扣男孩不会出来，然后不放梁咏琪的歌，琼英也不出来，怎么回事啊？原来你们只听你们偶像的歌啊，估计都有事儿吧。最近确实年终了啊，一年的中间肯定有很多单位就各种忙啊，大家都辛苦了。苏雨的夏冬说手机在听歌呀，用云听哈，你说下了一天的雨，很凉爽的夜晚，一边听歌一边记录生活当中发生的小事，哇，有心人啊。哎呦，我现在真的没有这个写日记的习惯，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好的地方，是我尤其是下了节目之后啊，深夜对打车下车回家，我有时候会把我上节目的一些想说的没说的话，就是用备忘录把它录下来，我懒得写，但是因为现在可以语音转文字嘛，我就直接把它录下来，我当时那一刻的感受。很多重要的节目我都会会录制一些我当时的一些心路历程啊，准备的过程，还有当时的大家的反应等等啊，对，但是很少，一个月有那么一次就不错了。微风香水，你会怎么去记录生活啊？我们今天就是碎片化的时间聊吧，张震岳。

翅膀来自 JJ 林俊杰，然后刚这首歌的前奏一响，琼英就在私信里跟我说，我来了我来了，冒泡。你看还得给 Q 到他喜欢的歌他才冒泡啊，真的是，哼，就不能聊点没有用的废话吗？打个招呼也行啊，是不是？云听小白说 JJ 这张专辑当时买的还是磁带，当时是同事推荐的磁带，初听还不错。你是在说月行者吗？我也是买的磁带。哎，不对，这张磁带我没有买，是同学借我的，我后来听了好久就变成我的了。我就是那个借了不还的啊，后来还是还了，借了很久。杨子的杨说，我记录生活的方式就是拍照啊，手机里有10000多张照片，我家娃对我的评价就是，老爸你的手机不玩游戏，看看相册的照片也挺美，很有意思。哇，你说到10000多张照片，我一会儿得看看我手机里有多少张照片，反正有200多G，就是光照片啊。大男孩说，刚刚听到光良和小美的对唱啊，怎么会开始对你有，怎么会开始对，哎，一下就听到是光良的声音，和他第一次风格很像，满满的青涩的感觉。哎，你们怎么会说我鼻音重啊？还好吧，我觉得鼻音重是因为我喝那个冰的，有一个蜜桃味的一个饮料，可能喝完了之后就是冷热温差哈、啊。哎，其实没有生病啊，呸呸呸。哈拉夫先生，你说昨天下雨了，今儿也下雨，躺在床上不用开空调，这种自然凉的感觉特别的舒服，特别适合好好睡觉。真好。雪孩子说，我深夜就特别爱写东西，上学的时候呢就是在深夜写日记啊，现在都不敢回头看，那时候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有才华，写出这样的词。后来写过一段时间的那个博客，现在会时不时写一篇日记，记录一下内心的独白啊。哟，就是经历过很多这个互联网初期啊，就是我们记录生活的一些方式。对，博客。时光之旅2080说，祝愿2026考生高考顺利，稳定发挥。明天后天还有同学陆续考试啊。是的，大家早点休息啊，尤其是家长朋友们。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以为你是跟司机滔滔不绝。不不不，我下了节目之后一般都是听司机滔滔不绝，并不是我。这边有淋了雨的朋友在东莞啊，尾号是 SKH， 你说下班淋了落汤鸡，边冲凉边听节目，很多听过的歌勾起了我作为80后很多美好的回忆。

0: 爱上未来的你，潘玮柏。
1: 捍卫我们的约定，
0: 未来有很多变数的时候，会想象着未来跟对方在一起或什么样子。当你们的未来确定了之后，你知道未来跟现在差不多一样的美好，就会想到过去第一次见面时候的样子。希望现在就是你们曾经向往过的未来吧。爱上未来的你，潘玮柏，2003年的作品，哇，23岁了。我刚才去看了一下我相册，我的照片有，哎，你们猜猜看吧，你们猜猜看啊，我当时都惊呆了，反正，来看看这个 OCTY20， 你说我在高中做过最不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坚持写日记。现在呢，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回看时偶尔看到几条心情不好的日记，现在就想说，哦，我当时为什么不开心啊？一点都想不起来，剩下的都是满满的美好的回忆，那些不开心的早就已经被过滤掉了啊。Terry， 深圳这些天气啊，这些天的天气不太好啊，南山、福田下雨，啥都看不清，宝安路。

也是宝安路还是干的，不过天气凉爽了，考生们应该没那么热，希望大家能够考出自己的实力。乡间野花说，陪娃写作业快做完了，赶紧过来冒个泡，哎，太累了，云南今天还算凉快吧，看吹着大风冷冷的感觉，回到了冬天的阴天的晚上，冬天的感觉了都。看来各地的温度确实不一样啊。风风雨雨来时路，哎，我每次念你的名字就有一种风风雨雨去上班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你是风尘仆仆从外面刚进来陪我上班啊。你说确实刚刚加班结束，陪你到节目结束，因为洗洗涮涮的差不多也快12点了啊。对，你们可以随时跟我保持联络啊。Seasons in the Sun。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嗨，各位好，我是 Lobo， 依旧是我的声音，你没有听错。从 Top 10到 Top 5， 从 New 到 Old，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听到的是全新的节目形态，这里是我们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姊妹篇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这个特别版的节目怀旧感极强，只用五首歌致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且震耳欲聋的声音，坐稳了，带你坐上充满回忆和迷幻的时光机。 And today we're gonna pick Taylor Swift
4: Number 5。
3: 我们按照全球销量外加历史口碑的排序，先来展示第五位。 Taylor 这一首歌必须榜上有名，2008年黄金年代的 Fearless 专辑当中的 You Belong With Me。 这歌名读出来的时候我都想哭，那可是最美好的时代出现的最美好的声音呢、啊、也就是那年，一个19岁的女孩用甜而不腻的声音征服了全世界。 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就这七个单词把全球的无数青春暗恋全都埋进去了。你就说吧，这词儿一读出来，你是不是都不自觉地跟唱起来。这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一路爬到亚军，让 Taylor Swift 成为1990年以来首位以乡村单曲登顶 Billboard Radio Songs 榜单的女艺人。一个人扛起了乡村音乐的大旗，这多少也算是乡村振兴了。在那个流行出全长专辑的年代，《Fearless》专辑全球销量突破525万张 ，MTV 和 VMA 拿下最佳女歌手录影带，还顺带目睹了那个流传至今的历史名场面。哎，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咱们也不多解释啊。时隔18年，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最难忘的青春底色。这歌我们排在第五位来回顾。You know, some music just belong with everyone.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0: Number four.
1: 如果说 You Belong With Me 是一个19岁女孩站在操场边默默暗恋的心跳，那么这首排在老歌推荐榜第四位的 Shake It Off 就是 Taylor 的成人礼。她长大了，站在舞台中央，对全世界比出一个大大的 Whatever。 2014年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正式宣告乡村时代结束了，流行时代开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基础信息。Shake It Up 这首歌出自 Taylor 的专辑1989，在当年拿下年度专辑的 title。 而作为先行单曲，它一出来就登顶 Billboard Hot 100榜单，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0: Number three，
1: 进入到 Taylor 的经典 Top three， 哇、wow， 可真的是不好评。我们依旧根据数据来说话，这首排在第三位的 Swift 金曲还是来自专辑1989，也是一首 Taylor Swift 先给自己立人设再亲手把它砸碎的歌，应该猜到了吧。 Yeah, that is blank space。 那几年的媒体对他的报道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玩命的给他贴标签，感情乱，前任疯， drama 女王。他非但没有解释和愤怒，而是一转手把这些话写进歌里，把那个媒体造出来的 Taylor 演了个淋漓尽致。重点是反手就是一个漂亮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助他成为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上56年历史里首位连续两首单曲夺冠的女性。 Shake It Off 刚摘冠军， Blank Space 接着顶上。冠军的沙发上他坐了整整七周，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Taylor Swift 真是个流行乐坛的规则重写者。来听听第三位的斯威夫特金曲， Got a long list of exes and she's still winning. This is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0: number two.
1: 要回顾到的第二位的歌，你可能猜不到，那就是 All Too Well. 这首歌的起点不高，既不是首发单曲，甚至不是正式主打，只是在2012年的专辑 Red 里面安静地躺着。结果粉丝口口相传，硬是把它传成了 Taylor Swift 宇宙当中最特殊的那一首。2021年 All Too Well 十分钟版横空出世，直接引爆全球，彻底改写了 Billboard 历史。因为这首歌的时长为10分13秒，成为了 Hot 100冠军位置史上最长的歌，一脚踢开了1971年 American Pie 保持的整整50年的记录。Don McLean 本人都亲自发社交媒体表示 I lost to Taylor， 我输给了 Taylor， 但是我认了。这首歌是 Taylor 的生涯口碑天花板，被全球的多家媒体评为泰勒最佳创作，词曲深度、叙事、情感拉满，具有艺术与商业双巅峰，所以能出现在这个位置自有它的道理。 And that is Taylor Swift's All Too Well.

Number one， 终于来到了第一位，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是的，请自信地跟我说出那首歌的名字。Yes， Love Story。只要你曾经对那个年代有一点点的记忆，就知道这歌是 Taylor Swift 金曲当中必然的冠军之歌。时间回溯到2008年，那时的我们正在热烈地举办着北京奥运会，而在大洋彼岸，年仅18岁的少女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用一首绝美的乡村音乐作品拼尽了流行乐的版图，就是这首 Love Story。 它成为了有史以来首支登顶 Billboard 流行乐榜的乡村单曲。那道流派的墙是他第一个拿头撞开的。 Love Story 美国历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销量1800万张，2009年全美销量最高的乡村单曲，全球火爆，所向披靡。君临岂是池中物，一遇乡村变化龙。为什么是第一名？因为没有这首歌，就没有后来的那个 Taylor。 这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时代开始的信号。 Have you remembered? Baby just say yes And the world just did. This is the number one hit forever. Love Story.

0: 定喜欢 Taylor， 这期节目你可能真的能听到爽。当然了，千人千面，在你心中也一定有一首自己最爱的关于 Taylor 的经典歌。在结束前，我就纯猜啊，你喜欢的歌可能是那首洗脑的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也可能是民谣打底电子节拍听后必中毒的 I Knew You Were Trouble， 还可能是维密大秀上纯美的绕梁之音 Style， 或是美美的反击战歌 Bad Blood。 不猜了，时间关系真的不能再播了。如果真的激起了你的收听欲，那就去各大音乐平台点名听全它。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能给你更多惊喜。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我们的新板块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有人在等我，来自维里安，好都市的一首歌。因为我想在，如果不是在城市的话，可能很少有人会加班到这么晚吧。23:06了啊，今宵夜未眠，希望你已经平安到家。如果家里有一盏灯为你亮，那你到达的路途一定是充满了期待，充满了放松的，希望是这样啊。被遗忘的杨宗纬。

被遗忘的杨宗纬。有些事情不要被遗忘掉啊，或者说有些事情你想忘其实也忘不了啊。刚才看到 Terry 说，说到日记，高三谈恋爱写了会儿日记，因为会跟女朋友一块儿写，后来被家里人发现了，再后来就再也不写了。还好当时高考考得还不错吧，不然肯定会被家里人说早恋影响学习。哇，那你就是说你爱情学业双丰收是吗？后来跟女朋友有未来吗？还是说学习没影响但是恋爱受影响了，学习影响了你们的恋爱？呸呸呸，注册个有趣的名字，我一直用牙线也好好刷牙，虽然我洗刷刷但是我还是有龋齿。蓝天白云说，这么多夜猫子啊，我在沈阳跟大家打个招呼。哎呀，为什么这么晚了提沈阳，我老想起鸡架呀，真的是啊、哦，我那口冰冰的饮品太适合来个烤鸡架了，口水都出来了。何处不相逢说，其实我一直在潜水厅，上面两个小时听到了非常多80、90后的专属歌单，周末休息的怎么样啊，有没有想我们，真的想你们了。切记别贪凉，哎，我刚喝完。其实我觉得就是别喝太快吧，慢慢喝还行。然后你说你上周差点中暑，因为今年第一次吃雪糕，竟然一次吃了两根，然后肠胃炎犯了，一周都没敢吃东西。哎，真的，我觉得夏天好像就特别容易贪凉、贪油，就看到很多那种，鸡架呀、炸物呀，哎呦，就真的是。现在世界杯又快到了，哎，我就不看球赛，但是我觉得我要凑个热闹，要吃个宵夜。你们一定要提醒我啊，下了班不要再看世界杯了，不要再吃宵夜了。Yolanda 说，六月的晚上回归到音乐家看书的模式，终于有时间来小酒馆坐坐，来互动一下了啊。欢迎更多的老朋友回归，欢迎更多的新的老朋友回归。你看这边就有，尾号是 LEX， 你说喜欢这样慢悠悠的听广播听音乐啊，有一搭没一搭的跟我们聊这天。哎，为什么非要什么事情都有 KPI 有指标考核呢？现在这样放松多么难得的治愈时间。他可能是说他有 KPI 考核啊，其实我们也快有了，好焦虑啊，但焦虑有什么用呢？每一行都不好做啊，朋友们，但是我们还是要松弛一点，因为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啊，不要焦虑，焦虑会影响身体健康，会有结节。倒数来自陈绮贞。

两首柔柔的陪伴感非常强的歌，慢火车的万芳，万芳的慢火车，还有彭佳慧的甘愿，两首作品都是那种小女人柔情似水的唱法。万芳那首慢火车是姚若龙还是谁填的词，万芳那首作品应该是郑华娟写的，然后刚刚你听到的甘愿应该是姚若龙的词，然后陈国华的曲啊，两首歌真的都挺适合晚上啊，有爱人在身边慢慢的陪你听，你会可能感觉更柔情蜜意一些。没有休息的朋友可以继续来说说听歌的感受啊。许之余说刚躺下听着歌，然后就听到很多朋友聊世界杯，虽然是云陪伴，但是也很开心，好像从来都没有跟大家分开。思路在海上说惹老婆生气了，今天晚上只能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哎，那就听会儿节目吧，也算是安慰。哎，这位朋友还是要给老婆道个歉啊，别睡沙发上对腰不好。对，你要考虑到身体，先收拾一下心情好不好。这边有朋友刚才不是在火车上吗，他到了啊，他说已经出站了，在辗转汽车一个小时到家，提前跟大家说一声晚安，他写成了晚饭。一个胖子啊，刚才说的就是你是吧，不对，你说世界杯在每周时差12个小时，所以北京时间都是白天，哎，我怎么看好多都是凌晨3点，然后还有一些上午10点，这个我可以理解，好像是凌晨3点，朋友们是不是。无可取代说云南曲靖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热浪，这几天真的很凉快，白天呢就是20多度，你们羡不羡慕？有点羡慕，但是最近北京也不是特别热啊，还行。李斌说刚刚听到慢火车，铁花姐姐是不是该出来冒泡，我觉得她一定睡着了。杨子德阳说来给大家说冷笑话吧，哎，我不想念。太过分了啊，总是考验我说冷笑话。这昵称没法起了，说估计很多朋友都是跟秦伟一样，球没怎么看，肉没少吃。4年前就是这样啊。好的，午夜不登楼，少贪凉，小心胃。OK， 蒂米说秦伟的歌单都很爱啊，直接收藏收藏，散步的时候可以继续听。好的，那大家可以继续在音乐当中好好的释放一下星期一你的心情。蓝天白云又馋我啊，糖醋铁板烤鸡架啊，波波维奇说我在大理，还有玉溪的爱友情跟我说晚安了啊，晚安朋友们，但是我希望你们唱这首歌走啊。

收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

着好听的吉他的声音和陈楚生的声音，我不是我自己，2007年的作品，哇，首张专辑当中的歌了啊！真的，时间过得真快，一晃马上这首歌也快要20岁了。嗯，日子过得真的很快，所以要及时的记录，及时的享受，享受的同时也要记录一下享受时候的心情，听到一首歌有什么样好的感觉，欢迎大家随时的来分享。蒂米说刚听到华仔爱你10000年，酷而广之，不只是男女之爱，也有朋友之爱，所以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就是送给听友们的爱。好的，爱你10000年啊，爱你们。红墙铁壁阿童木说马上要说晚安了，真的舍不得大家，舍不得主持，这怎么有一种行，反正6月是告别的季节嘛，是吧？努力做自己说本来都说晚安了，但是听到万方慢火车彭佳慧的甘愿，哎，真的说不了晚安呀。再次立 flag， 11点前睡觉，没办法立，因为警委一上班这个 flag 就倒了。然后听到华健大哥其实不想走，又想到现场的大合唱啊。大宝是去年来昆明的时候，华健大哥去昆明开演唱会的时候去现场看了，是吧？然后在昆明华健大哥还吃了菌子。李斌，回答你的问题啊，我手机里面一共有39000多张照片和3900多个视频。所以我最近真的要考虑把手机里面，就是因为我好多拍的糊的照片我都没有删，我就好懒得做整理。如果 AI 能帮我整理整理就好了，但是我又信不过 AI， 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拍的不是那么好的照片，其实它也有一些好玩的角度，我舍不得啊，我就是一个这么贪心的人，舍不得删了，哎。但是我觉得时间久了，手机不工作的时候不删也得删了，哎，有的时候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把你逼到那个份儿上，你不做也得做，工作也这样啊，朋友们。今天柿子说最近下了几场雨，傍晚有点冷，哎，今天大家都是在说这个事儿啊，看来全国的天气都差不多耶，都是四季天，早上冷，中午热，下午更热，傍晚又回到秋凉，四季天，曹芳。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认真的雪出自于薛之谦200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薛之谦》中，这张专辑承载了他的音乐梦想。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与抓耳的旋律，《认真的雪》成为他早期音乐生涯的标志性作品，为他后续的音乐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薛之谦深情内敛的演唱，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绎孤寂与思念，情感层层递进，副歌饱满却不煽情，尽显细腻。歌曲成为了当年热门抒情歌曲，多年来仍是薛之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薛之谦坦言，认真的雪一度让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陷入盲目自信，忽视了音乐创作的精进。他反思认为，这种歌曲叫做带来的虚荣感，阻碍了他对自身不足的认知。后来直到第七张专辑，才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并得出雅俗共赏才是更健康的音乐方向。音乐人的不断自省，让我们听到了更多有价值、有温度、有力量的音乐作品，它们承载了青春、美好与初心。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薛之谦《认真的雪》。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时光小偷，来自孙燕姿。到底是谁偷走了我们的时光，偷走了我们的时间，偷走了我们的精力呢？是音乐吗？不是，是我们自己呀。我们偷偷浪费掉了那些，我们偷偷的消磨掉了那些。但是有时候消磨和浪费也是一种松弛的人生态度吧。至少我觉得，如果你在松弛和消磨时间的过程当中能够舒服，不内耗，不焦虑，不着急，也是一种好的习惯吧。但是不能成为常态。我觉得人如果长期的处于一种状态也不太好啊。就是你看，一个月当中你总会有那么几天遇到一些困难，一个月总有那么几天你在解决这些困难，然后总有那么几天你身体没有那么的舒适，然后又来调节。就是每时每刻我们都在面对变化，然后慢慢的去平复这些变化，把这些时刻都一点点的度过，然后再回到平稳的状态里，我觉得就好了。希望你们在5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听到一些快的歌慢的歌，都有一些心情的起伏和变化，有开心的，有戳到你心情的，也有一些让你有点感伤的。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的心情吧，只要你能够变化就好。云听用户509981说，喜欢听广播的人真的好纯粹呀，从初中开始听 News Radio， 那个时候还是喜欢酸的甜，那就是真的我，是吧？那个时候，蒙牛酸酸乳的广告好经典哦。那个时候，我估计都是冠名的，是吧？啊，各种音乐排行榜。时光飞逝，人到中年，很感慨。但是你还是在保持这个习惯呀，对吧？说明你并没有因为短视频好看，所谓的好看吧，并没有所谓的那些短视频，没有因为那么多的娱乐活动改变你最喜欢的一种方式，那就是纯粹的听歌听音乐，是吧？你们没变真好。哎，所以我要慢慢的跟你们说晚安了。万里君同，诶，是新朋友是吧？美好的夜晚舍不得说晚安。还有这边我先来念一些新朋友的名字啊。我至少是我没看过的凡夫苏子啊。哎，我要说没见过大家是不是有点伤心，算了，大家都是朋友啊。一下子变得很社会，来，我们来说晚安啊。来，我最先看到的 Nicholas， 我倒着说啊。大鹅呀，青青柿子，万里君同说了啊。大宝、李斌、爱音乐的 MC， 风和雨来时路 ，Thomas JP， 何处不相逢。好，我回去喝水。地球上的歌声，反复素子，阿甘快跑，李小猫 ，Cici， 逆风的蔷薇，洋洋子的羊，配歌小美。哎呦，这边有玫瑰的故事 CYC。 好的，我把照片存在网盘，其实也存了，但是我总是觉得网盘有时候更找不着了，我还是想通过自己的手机随时的把那些照片调出来。网盘，哎，总觉得不太安全。Yolanda 晚安，听了认真的雪是吧？玫瑰故事晨曦，配歌大宝啊，说了啊。还有哪些朋友没有念到呢？铁臂阿童木、宇宙漫步、李小猫 CC 念了吗？艾轩儿念了吗？欣欣晚安，地米晚安，午夜不登了晚安，努力做自己晚安，这昵称没法起了晚安。苗诗雨晚安，琼音晚安，从你就生活晚安，思路在海上晚安，知许知鱼晚安，波波维奇晚安，青狮子晚安，一个胖子晚安。 Wise men go deep deep down, step by step, they won't jump, they won't step. AUQA 晚安，轩儿晚安，这位听众晚安，扁豆豆边晚安，真好听，我不想再说了，晚安吧朋友。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陈卓璇，如我如你。第九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八名，严明熙，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3: 不想去知，条文内容评论都只是废纸。
1: 第七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
3: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六名，泳儿，散光。
3: 你心上重要吗？还是不爱我？
1: 第五名，曾舜晞，炎炎夏日。
4: 我帮他买三名冠军，披着一世人眼睛，不需要美最好。
1: 第四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5: 我会找到你，以过去和未来的其实。
1: 第三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6: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二名，郭靖，半日闲。第一名，刘宇宁，天心。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是姚若龙与陈小霞这对黄金拍档为范玮琪联手打造的歌曲，描述了朋友之间的微妙感情变化，收录在范玮琪2006年发行的第六张专辑《我们的纪念日》中。这首歌颂友谊的民谣风格叙事歌曲，也是整张专辑中相当出挑的音乐作品。曲作者陈小霞并非天赋异禀，她所有的创作灵感都源于日常生活的积累。7岁起，她便开始了写歌的旅程。14岁时，更是省吃俭用，偷偷购买了一把心爱的吉他。到了27岁，他终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作品。无数歌手因为他的旋律而找到了自己的音乐标签，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周蕙《约定》，莫文蔚《他不爱我》，杨乃文《祝我幸福》，陈奕迅《十年》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作曲一栏都是陈小霞，而他和黄金搭档姚若龙也是最有默契的。他说，要说最默契的搭档一定是姚若龙，他写出来的歌词常常有很多意外的惊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各位好，我是 Lobo, 依旧是我的声音。你没有听错，从 Top 10到 Top 5, 从 New 到 Old,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听到的是全新的节目形态，这里是我们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姊妹篇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这个特别版的节目怀旧感极强，使用五首歌致敬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且震耳欲聋的声音，坐稳了，带你坐上充满回忆和迷幻的时光机。 And today we're gonna pick Taylor Swift
4: Number five.
3: 我们按照全球销量外加历史口碑的排序，先来展示第五位。Taylor 这一首歌必须榜上有名。2008年黄金年代的 Fearless 专辑当中的 You Belong With Me， 这歌名读出来的时候，我都想哭。那可是最美好的时代出现的最美好的声音呢、啊。也就是那年，一个19岁的女孩用甜而不腻的声音征服了全世界。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就这七个单词，把全球的无数青春暗恋全都埋进去了。你就说吧，这词儿一读出来，你是不是都不自觉地跟唱起来？这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一路爬到亚军，让 Taylor Swift 成为1990年以来首位以乡村单曲登顶 Billboard Radio Songs 榜单的女艺人。一个人扛起了乡村音乐的大旗，这多少也算是乡村振兴了。在那个流行出全长专辑的年代， Fearless 专辑全球销量突破525万张， MTV 和 VMA 拿下最佳女歌手录影带，还顺带目睹了那个流传至今的历史名场面。哎，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咱们也不多解释啊。时隔18年，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最难忘的青春底色。这歌我们排在第五位来回顾。 You know, some music just belong with everyone.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0: Number four.
1: 如果说 You Belong With Me 是一个19岁女孩站在操场边默默暗恋的心跳，那么这首排在老歌推荐榜第四位的 Shake It Off 就是 Taylor 的成人礼。她长大了，站在舞台中央，对全世界比出一个大大的 Whatever。 2014年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正式宣告乡村时代结束了，流行时代开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基础信息。Shake It Up 这首歌出自 Taylor 的专辑1989，在当年拿下年度专辑的 title。 而作为先行单曲，它一出来就登顶 Billboard Hot 100榜单，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0: Number three，
1: 进入到 Taylor 的经典 Top three， 哇、wow， 可真的是不好评。我们依旧根据数据来说话，这首排在第三位的 Swift 金曲还是来自专辑1989，也是一首 Taylor Swift 先给自己立人设再亲手把它砸碎的歌，应该猜到了吧。 Yeah， that is blank space。那几年的媒体对他的报道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玩命的给他贴标签，感情乱，前任疯， drama 女王。他非但没有解释和愤怒，而是一转手把这些话写进歌里，把那个媒体造出来的 Taylor 演了个淋漓尽致。重点是反手就是一个漂亮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助他成为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上56年历史里首位连续两首单曲夺冠的女性。 Shake It Off 刚摘冠军， Blank Space 接着顶上。冠军的沙发上他坐了整整七周，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Taylor Swift 真是个流行乐坛的规则重写者。来听听第三位的斯威夫特金曲，Got a long list of exes, and she's still winning. This is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0: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Number two.
1: 要回顾到的第二位的歌，你可能猜不到，那就是 All Too Well。这首歌的起点不高，既不是首发单曲，甚至不是正式主打，只是在2012年的专辑 Red 里面安静地躺着。结果粉丝口口相传，硬是把它传成了 Taylor Swift 宇宙当中最特殊的那一首。2021年 All Too Well 十分钟版横空出世，直接引爆全球，彻底改写了 Billboard 历史。因为这首歌的时长为10分13秒，成为了 Hot 100冠军位置史上最长的歌，一脚踢开了1971年 American Pie 保持的整整50年的记录。Don McLean 本人都亲自发社交媒体表示 ：“I lost Taylor， 我输给了 Taylor， 但是我认了。”这首歌是 Taylor 的生涯口碑天花板，被全球的多家媒体评为泰勒最佳创作，词曲深度、叙事、情感拉满，具有艺术与商业双巅峰，所以能出现在这个位置自有它的道理。 And that is Taylor Swift's All Too Well.

0: Number one，
1: 终于来到了第一位，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是的，请自信地跟我说出那首歌的名字。Yes， Love Story。只要你曾经对那个年代有一点点的记忆，就知道这歌是 Taylor Swift 金曲当中必然的冠军之歌。时间回溯到2008年，那时的我们正在热烈地举办着北京奥运会，而在大洋彼岸，年仅18岁的少女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用一首绝美的乡村音乐作品拼进了流行乐的版图，就是这首 Love Story。 它成为了有史以来首支登顶 Billboard 流行音乐榜的乡村单曲。那道流派的墙是他第一个拿头撞开的。 Love Story 美国历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销量1800万张，2009年全美销量最高的乡村单曲，全球火爆，所向披靡。君临岂是池中物，一遇乡村变化龙。为什么是第一名？因为没有这首歌，就没有后来的那个 Taylor。 这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时代开始的信号。 Have you remembered?Baby, just say yes, and the world just did. This is the number one hit forever. Love Story.

0: 喜欢 Taylor， 这期节目你可能真的能听到爽。当然了，千人千面，在你心中也一定有一首自己最爱的关于 Taylor 的经典歌。在结束前，我就纯猜啊，你喜欢的歌可能是那首洗脑的 We'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也可能是民谣打底电子节拍听后必中毒的 I Knew You Were Trouble， 还可能是维密大秀上纯美的绕梁之音 Style， 或是美美的反击战歌 Bad Blood。 不猜了，时间关系真的不能再播了。如果真的激起了你的收听欲，那就去各大音乐平台点名听全它。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能给你更多惊喜。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我们的新板块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1: 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按下播放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开启今天的精彩剧。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个歌作为开场曲相当带感，这是常石磊有你就有世界啊，有一种早上起来非常有元气的感觉哈。
1: 是的，他前面用了很多的电子音效在做铺叠，所以你会感受到他是一个渐渐一开始很弱，然后渐渐起来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0: 对，也不需要
1: 特别适合早上起床的那个过程。
0: 是啊，不需要再借这个假女歌手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来展示自己，他自己一看他就是这样的人。有的时候你听完很多人的歌以后，你再回头听那个作者那个制作人，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歌是这样的了啊。
1: 对，在很多的这个成品的歌曲里面，你都能够找到制作人的影子，
0: 存在感极强啊。
1: 尤其是像石头这样，他的个性比较鲜明，然后他的唱腔又非常的有标志性。
0: 对，
1: 所以你经常可以一听，哎，这应该是石头的作品吧。
0: 他本人就是
1: 看一看，就是
0: 对那么 enjoy。 我好多次看演出都能看到他在舞台边上旁若无人，抱着舞台台脚就在那摇头，然后就整个人沉浸其中，完全不顾说大家觉得这是个有名的音乐人啊。我就是在享受音乐，无所谓啊。
1: 是的，7:06，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也是我们高考的第三天了。
0: 第三天了，6、7、8啊。有的地方是两天，有的地方是三天，有的地方是四天，所以这个主题可以无限延展啊。
1: 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钱。今天继续我们的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主题，为考生们加油助力啊。所以歌都还是挺带劲儿的啊。
1: 是，
0: 当然早上的早点名的环节也是非常值得期待，每天都是越来越早越来越卷，很多朋友在等待这个赛博鸡蛋的时间啊。
1: 哎，我们今天第一名的朋友早上3:30就来了，
0: 火
1: 啊，同时哎也是给我们的高考的同学们在加油啊，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
0: 对，
1: 今天特别早，说高考的最后一天应该是他的这个所在省市的最后一天啊。他说各位考生奋力向前冲啊，别给青春留遗憾。
0: 你看这高考是考大学，但他叫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也挺有意思的、
1: 是不是夜里又梦到了高考那一年。
0: 来吧，今天的点名环节现在开始，大家屏住呼吸听听自己的名字在不在呢。
1: 今天我们的三生万物小动物，扁头的头扁，大海之音天骄王健， HiFi 教父晴天，遗嘱海豚抱月，还有我们的大宝大富翁 AB 重复视障听友欣欣，小北青海嘎巴沈阳流动刘奶豆，好吃的杨梅小雪此去等风来，无夜不登楼小猪苗苗西施故里，大海小宇宙爆发了南风过西宣武老甲可林可丽海棠飘飘，还有我们的晴天请叫我52赫兹梅白香雪，早上好，
0: 早上好各位啊。怎么现在这个 ID 越来越有一些家族的趋势化呢哈、
1: 哎、
0: 就是前面先一个地名，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还有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什么。对，我觉得这 ID 会越来越长的啊，他一个人可能占三个名的一个时长了。
1: 哎，但是我发现渐渐的好像这些听友也可以代表自己的这个区号所在地了，对吧？
0: 啊，对对对。
1: 就像我们沈阳的听友说，哎，没有，今天怎么刘小乔去哪儿了
0: 啊，让我想起北京广顺辉子，就是这个感觉。对，一上来自己的厂牌都自报家门了。
1: 对，我们应该是不是也给到时候给自己设计一个
0: 琢磨一个哈，
1: 琢磨一个
0: 真武庙钳子花子吧，花子是听着不太对劲儿了，
1: 是怪怪的啊。那么今天继续的来给我们进入考场的朋友们，年轻的朋友们来鼓劲儿加油。
0: 是的，接下来呢非常的吉利，这是来自北大的一对学霸组合，这个杜凯留恋 Miss Smith， 这个歌也非常的 chill， 希望大家能够轻装上阵考出好成绩，来听 Miss Smith 的刚好。

0: 非常有特色的嗓音，一听知道是刘宇宁。这首歌叫《伤心的人都在跳舞》，我听到它里面唱眼睛在游泳啊，这个写的挺有意思的啊。
1: 哎，就是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很抽象的歌词，但是当你细细的去品味，就是琢磨之后，你会觉得哎，它好像在描述着某一种情景。
0: 对啊，在流泪嘛，眼睛在游泳，而且伤心的人都在跳舞，很符合就是最近这十几年的音乐风格，就是让忧伤动感起来了啊。
1: 哎，是的，忧伤变得不再是一个特别特别沉重的话题。
0: 对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释怀嘛。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主题呢，依然还是高考啊，排到的都是一些非常欢快的歌曲，也希望大家早上如果你此刻正在去往考场的路上的话，可以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轻松的心情。
0: 对，今天可能
1: 不要想太多，不要太沉重，
0: 物理化学之类的，因为每个地方科目不一样，但会有化学，希望这些歌跟你产生一些化学的反应啊。
1: 是，我们在做功课的时候真的查了很多的信息，然后发现
0: 好多模式，
1: 对，
0: 3+3啊，两天的、三天的、四天的、自选的，各种各样的
1: 啊。所以呢，我们就也不再说、究竟是具体考什么
0: 了，哪个地方哪个科啊？
1: 对，无论今天是考什么，无论你今天是不是已经考完了，还是怎么样的话，都可以希望在整个的高考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是顺顺利利的。
0: 对，
1: 来
0: 交流交流，
1: 我们来看看留言吧。这个尾号是 O N O 的听友说：“早安啊，高考的第三天，祝考生笔下生辉。两年前是儿子的高考，然后三天穿的衣服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对，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可能这天会更加的难忘啊。
0: 对，
1: 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看到很多的家长，其实真的是比考生本人还要紧张。
0: 对，送考的队伍也很庞大，但是我刷到过，就是好像说广东就不是那么的流行送考，就是很松弛。你看那个小孩考完之后出来也没人接他，自己穿个踏拉板就走了啊。这也是挺有意思的，
1: 就很松弛嘛。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也不错啊。
1: 啊，这位听友还留下了祝福，他说：“时间飞逝，请你慢慢，就像以前一生只够爱一人
0: 啊。”从前慢啊，
1: 是，这是借木心老师的诗来送出了一个祝福。其实可能每个阶段对于孩子的这个期待是不一样的，可能到了这个，你看两年前儿子高考，所以现在应该已经是一个大二的小朋友，
0: 对，大二了啊。
1: 对对，他的这个祝福又变了，
0: 又开始关心就业了。
1: 哎，关心恋爱的事儿。来看还有我们其他的听友啊，猫一想吃糖说：“早上好啊，这是五年级的小学生又来报道了。今天呢，对他来说只是平常的一天，要开始复习了。
0: 你高考要那个什么了，倒计时17年了。”
1: 不要给人家上压力啊！看，还有我们的坤坤佑佑，4年级小学生正在上学。
0: 你倒计时，你高考要8年了，我可真烦人啊！
1: 小蜗牛说：“早上好，我是2年级的小学生，准备出发去学校。”
0: 这不给他倒计时，这还有点远啊！
1: 真是有点远。见面有点辣说：“早上好啊，坐标广东惠州。”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想要对自己的闺女说：“宝贝儿，最后两场沉着应战，稳稳当当圆满结束高考，未来一路繁华。”
0: 真好，稳稳当当圆满结束啊。
1: 是，真的是在我们早上的这个直播间里面看到了家长们殷切的期盼，同时也看到很多我们的小朋友，从2年级的、3年级的、4年级、5年级的、6年级的都有啊。
0: 真的，
1: 我觉得不用管钱哥说

0: 说什么，我们不要倒计时，就好好
1: 的。我也跟昨天家长学的。
0: 哎，好好享受当下，无论是学习也好，玩耍也好，就是享受你这个年龄应该有的快乐。
1: 是的，所以接下来这个歌就是这样的松弛感，而且这个歌很好的展示了我们都很熟悉徐佳莹的一些抒情歌，这个歌展示了她对动感的一个把握力。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0: 都深起风了，深深的歌声真的是相当有渲染力，听这个歌好像五分钟的时间看了一个电影，就是莫名的感动啊。
1: 嗯，而且我每次听完这首歌就莫名的觉得好像心中有一种希望的种子正在破土发芽。
0: 对对对，就像歌名一样，起风了嘛，少年们此刻正在这个考场上在这个拼搏，然后走出考场拿到好的成绩，拿出成绩单就开始起风了，就是这个迎风迎而上这样的感觉，很昂扬啊。
1: 是，每天其实我们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生日祝福啊，然后今天很特别，是一个高考宝宝，就是我们的这位听友叫做汉堡213，他说他的宝宝是高考这天出生的宝宝，
0: 汉堡的宝宝啊，
1: 对，九号过生日，十年之后就要高考了。
0: 哎，你还说我给人那个就是什么制造焦虑，这直接家长十年之后就开始了。
1: 哎，真的，而且他还计划特别好，他说呢，正好出考场就可以庆祝。生日，
0: 哎，真的，
1: 哎，想一想，如果真的是，比如说第三天就是结束高考，
0: 啊，
1: 他这一天刚好就是完成了前一阶段的所有工作，然后就可以在今天彻底的放松狂欢，
0: 刚好给自己一个完美的成人礼啊，
1: 还真是挺开心的，
0: 真好啊。
1: 那么让我们送上这份祝福吧，刘书豪，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也希望你十年之后高考顺利啊。啊，继续来看一看冰冰 go go， 他说09年河南高考，妈妈那两天都是手包馄饨给我和哥哥来送的，
0: 辛苦啊，一起考啊。
1: 对，中午吃的妈妈做的饭，那两天呢很凉快，天气也不错，后来考了630分，
0: 不错，
1: 哎，真的是一个高分了，祝弟弟妹妹考出好成绩，正常发挥就行。
0: 哎，这是四个孩子，你看出来没有啊，哎，
1: 妈妈真的很辛苦啊。
0: 对，而且河南是人口大省，高考的竞争非常大的呀。
1: 嗯，然后也希望弟弟妹妹能够考出好的成绩，送上我们的祝福。
0: 祝福
1: 啊，米子欣赏唱歌的生米，这是我们熟悉的6年级的小学生朋友，广东深圳，他已经开始期待初中的生活了，不知道会不会认识新朋友。
0: 会啊，
1: 反正把一切都想成开心的事儿总是好的。这周末要和同学们去 KTV 唱歌啦。
0: 6年级就唱 K 了。
1: 今天高考学长高考顺利，
0: 真好。
1: 6年级为什么不能唱？
0: 哦，也是。

0: 我六年级不唱是因为我六年级的时候没有
1: 对、
0: 不是
1: 没有这个选项，
0: 不是没有 KTV， 就是没有专门的 KTV、我只能在家用那个录像机卡拉 OK 那么唱，或者是吃饭的地方有、
1: 那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去 KTV 唱歌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日常的一个社交活动。
0: 有没有可能六年级小学生在一起唱的都是就是他们
1: 肯定
0: 没出生之前的歌，
1: 肯定会唱周深的歌呀，
0: 对
1: 对吧？这是我们的生米，
0: 那还挺难的啊。
1: 是
0: 厉害厉害
1: 啊、其实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可能比如说幼儿园，你可能还没有太多的记忆啊，但是小学毕业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可能是第一次真正体会到
0: 真的
1: 离别这个课题。
0: 是啊，
1: 所以慢慢体会吧。
0: 少年们加油啊，也期待未来你们有好的一个人生。接下来是周杰伦的白色风车，这个他们以后会唱的，算是还挺梦幻纯真的一个感觉啊，一首抒情歌，来听这首白色风车。

0: 这个歌原作者就是光良啊，我们习惯了听梁静茹的《勇气》和《六眼飞鱼》，今天听听作者本人的啊，也挺动人的。
1: 我这首歌其实我一直都非常喜欢，然后是我在 KTV 里面会觉得很深情的那种段落。
0: 对，
1: 但是自从知道了六眼飞鱼这个梗之后，
0: 就再无法直视了。
1: 对，它就变成一首搞笑的歌了，就哎，所以有一些歌啊，真的是看完网梗之后就很难再回去了。
0: 但他真的鼓励了很多人，因为我表姐和姐夫就是他当时互相老唱这个歌，因为两个人差8岁，然后是在玩魔兽的时候认识的，就是一个是有年纪差，一个是认识的途径，在当时来讲会觉得说不太靠谱，但是人家结婚很多年了，孩子也快上大学了，所以就有些情歌真的是结合到生活当中，真的会给人加油打气的。姐弟恋嘛，所以要有勇气嘛。
1: 哎，有勇气来面对六眼飞鱼。
0: 对，有勇气来面对这个考试的一些难题，然后突破它。
1: 是，今天我们呢依然看到了很多的高考祝福。哎，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吧。你看这个新月六年级的小朋友啊，就是因为刚才你说开始焦虑了，他说这么算来我还有6年高考，
0: 六年很长的啊。
1: 今天呢他们有一个摸底测试，
0: 主要是有摸底测啊。
1: 对，就更有压力了。祝高考的哥哥姐姐们金榜题名，圆满成功，也祝福你今天的摸底测试可以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0: 好成绩，加油。
1: 哎，风大收伞是一位家长啊，2023年老大地生会考，24年老大中考，25年老二会考，26年老二中考，27年老大高考，
0: 都盘出来了。
1: 哎，真的是这五。

0: 5年啊，行程满满，
1: 那还真是
0: 啊，可以感受到这个父母在孩子们的这种考试的整个的这个期间，应该是这5年没有放松下来过。
1: 你是在用 OKR 的方式来养育这三个孩子是吗？这个都用上了，
0: 两个
1: 啊，
0: 嗯，可能正好是这个年龄赶上了，所以这5年都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1: 好像有一种说法，就是老大老二的时间算好之后，刚好他中考他高考，就是那个时间段就是很科学
0: 啊。但是这个事儿也很难计算那么精准吧？
1: 对，但是除非他是全部都是按计划来啊。
0: 是啊，不听不舒服。司机说，4年前女儿高考啊，今年大学毕业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祝她万事顺心，前程似锦。今天呢，也是外甥女高考的最后一天，同样祝福她可以考到满意的成绩，上喜欢的大学。
1: 加油啊！
0: 那我们也把这份祝福，高考的祝福一并的送上，送给所有我们今天在高考或者是准备要高考的这样的一些，
1: 不管是几年之后啊，
0: 准备要高考的这样的一些小朋友们，同时也要向我们的这个备考生的家长们道一声，真的是辛苦了。
1: 真的，这个歌就是王菲讲自己初为人母时候的心情，还有延展到对于时间和生命的思考，来听刘。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